0: 于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1: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2: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1: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2: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1: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2: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
1: 哇，
2: 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哦，我以后不抢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2: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进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来跳舞，来唱歌，快快乐乐做阵来花。
4: 青春就是运动流汗，快乐做梦。春风少年兄会当跳舞，也会使唱歌，就是绝对唔捌毒品。我是曾伟忠，伫咧警察广播电台唱着青春的歌，陪伴大家向前行。
3: 流着汗，走着梦，我做艰苦拢唔惊，唱一首青春的歌。
0: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

0: 嗨嗨嗨，情人情人情人，好，来黄品源所唱的歌曲，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美丽。好，关于路况的部分呢，提醒朋友们哈，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哈，小心这边的一个交管措施，交通安全是最重要的了哈。好 ，OK， 好，那么朋友们，好，我们现在知道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呢，就是大家要走这个北上线哈，提供双向行驶哦。好，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呢，这边有比较多的哈这个车辆往来喽，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好，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都兰这个地方呢，哈，在台十一线16公里边坡工程呢，占用北上车道和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另外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呢，在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大鸟路段都有施工，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交管措施。还有今天是礼拜二了，今天晚上8点钟到晚上的12点钟哈，在草埔森永隧道往南下的部分呢，哈，要做消防演练，所以呢，哈，就是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禁止通行哦，所以今天晚上8点钟到12点钟，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改走台九务线啊，请注意。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那234是禁止通行，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不能够到高雄端。好的，以上呢，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8一路发。 OK， 我们准备进行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那么生活加油站呢，我们今天要就我们的健康来为自己加油打气，好，怎么样呢，能够透过我们专家，我们的医生专业医师的分享，让我们可以学会在生活当中如何好好来照顾自己的健康。好，那么现在在我们节目现场呢，非常欢迎我们圣母医院的院长罗彦宇罗院长。院长早安。
1: 敏玲早安，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好，那么有这个我们的听友啊，很期待呢，就说啊，每次哈听到我们的院长讲的这个健康常识啊，或是要注意的事项呢，都非常清楚。
1: 谢谢。
0: 因为我院长他知道说，因为病人来通常都有疑惑的是哪一方面，
1: 对
0: 不对
1: 哈？
0: 然后是没有注意到的，或是没有想到的哈，所以呢，都会透过这个时间哈，一一的帮大家做解惑。好，那么今天呢，来讲的是一般哦，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如何预防脑中风？
1: 是这个中风哦，其实是在过去这个心血管的危险因子比较盛行的时候，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而且过去的这个死亡率跟严重度都比较高。那在这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对于三高的这个就所谓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血脂肪高，
0: 对
1: 这几件事情上面开始重视哦。其实脑中风的这个发

0: 生率真的在下降，而且它严重度也在下降。甚至就是说我在住院医师训练的时候所看到的脑中风的病人的样态或分布跟现在看到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1: 有变化了。
0: 有变化了。所以我们在看中风的时候其实是首先我们要先把它分成两个大类啦。大概8/5的脑中风是梗塞型的，就是血管塞住的。塞住，那血流过不去，那脑细胞就缺氧缺血就坏死。这是一种。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第二种是所谓的脑出血，就血管破掉爆开那个出血性的，
1: 是
0: 这个大概占了1/5到2/2。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分成这两大类，因为这两类的处理可能在某些药物上是完全相反的。
1: 哦，对，因为一个呢就是你刚刚是出血嘛，出血性就要止血，对不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血管塞住了，那这个塞住我们就让它通嘛。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概
1: 对对对，你看你这样讲的大家就明白了耶。就
0: 是
1: 说哎呦，原来就是脑中风会有这两种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现象，对不对？
0: 对，
1: 不要让这个我们的血管塞住了，那同时是不是呢会怀疑是不是有所谓的出血的部分在哪里，这样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找出来。
0: 对，
1: 好好好。
0: 所以说这两大类它处理是完全不同，所以一般我们神经科在处理的时候要一开始就要先区分这是哪一个。所以电脑断层看到底是出血还是塞住，很快就可以分辨的出来。在这个分辨确定之前，很多的处理是不能够做的，因为如果它是出血，你给了让它通血的，
1: 那出血更严重了，
0: 更严重嘛。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主题今天谈到说如何
1: 预防，
0: 那三高就是大家都很常听到的一个问题。那现在药物的发展也都非常的好，那大概就会是说血压高可能有一些人会有症状，糖尿病也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症状，
1: 是
0: 血脂肪高就是最麻烦，它没有症状，
1: 一定要检查，对不 对？
0: 一
1: 定
0: 要
1: 透过血液检查。
0: 对，那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指标血脂肪就是所谓的低密度脂肪酸 LDL。 这个目前的标准在一般的检验的这个标准还是会放在大概100到130的这个数字，但事实上现在的这个观念是认为说 LDL 应该要降得越低越好。所以过去在中风或者心脏病的标准一定要已经发生了的话，你的这个数字 LDL 要降到70以下，
1: 是
0: 那更新的标准是降到50以下。那有些人就会说血脂肪有些加一卡油嘛但是事实上这个观念可能是错的。你再怎么样运动或是靠你的饮食去节制，你的 LDL 都很难再往下降，你只能控制大约20%。
1: 是哦，所以呢一般人讲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是多运动多代谢，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让它排出去，可是其实好像观念不是这样子。
0: 观念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跟他的遗传就跟你的体质有关，跟肥胖也未必有关。有些人瘦瘦的他 LDL 很高，
1: 是
0: 那第二个是跟年龄有关，因为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你的肝脏代谢开始变化的时候LDL 可能它就会往上升。那目前的这个用药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又是没有症状，所以大家往往会忽略掉说它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控制在很低的一个数字，
1: 是
0: 那才能够减少心血管的疾病包括脑中风。
1: 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大家常忽略的，就是血脂肪的控制。因为你去抽血的数字它可能落在那个我刚刚讲100到130，它都正常嘛，没有红字但是你可能已经是高风险，你不晓得，你其实要再往下降
1: 我懂，就是说一般来讲大家觉得说反正没有红字嘛或是但是有些呢医生他会告诉你就说可能稍微有点这个还在安全值内啦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可是你说稍微注意一下大家就忽略了，对不对？
0: 忽略了，这可能是错的，这可能是错的，以现在的观念。所以第一个常忽略的点虽然大家都 常听到三高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心律不整，心房颤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是隐藏的杀手我们的心跳都是一拍一拍一拍很规则的一个有节奏性的，
1: 是
0: 但是有些人他的心跳会是一跳一跳再一跳跳跳
1: 它不是规则性的，它中间可能有你刚刚讲的那个节奏会它拉拍之类的
0: 、那这个部分会让心脏在收缩的时候的这个血流产生漩涡，那容易产生血块对，
1: 这倒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0: 对，这一般人不知道，所以这个血块打上去造成的中风往往是更严重的所以心律不整的检查是现在预防脑中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不只是三高所以心跳就是心律不整这个部分是一定要去做检查。那因为一旦发现我们吃这个抗

0: 血药的话，
1: 嗯嗯嗯，
0: 它的预防效果就会非常好。
1: 哦，
0: 如果你忽略了，那么你就 只有控制三高，三高都控制的非常好，
1: 哦，
0: 一样是无效的。
1: 哦，所以呢，刚刚这个龙院长呢已经跟大家就是说了一个我们一般来讲大家比较知道的是我们要控制好三高，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呢一样的，我们预防脑中风也很重要的一个观测点，就是你的心有没有心律不整这个症状，对不对？
0: 心律不整当中的心房颤动，那这个部分跟这个老化，还有他的心脏衰竭或者心脏肥大会有关系，因为肥大之后它的这个心电传导的路径就会被改变，所以很有可能会发生所谓的心房颤动。这个做心电图，但一般做的时间很短，那有些人需要做到24小时的心电图才能够发觉这样子。
1: OK， 好，那么所以呢朋友们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了。 OK， 就是说我们说的所谓的这个预防中风的部分呢，如果说呢会说哎呀我可能就没有啊，我以前就没有啊，对不对？可是因为是随着我们年纪增长，还是随着我们的生活的那个习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就会就会开始产生一些比如说你觉得这心电图检查结果怎么会有这种不一样的这种状况了，对不对？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必须要注意到，就是刚刚提到的血脂肪的高，还有就是心率不整的，这个都必须要主动性的去发掘问题。那还有一些病人，他们是发生的时候他也是有三高的过去病史，但是他在控制的部分没有控制很好，所以长期下来血管已经受到一些破坏，那这时候就变成不只是要用三高的控制，而且要加上类似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抗血小板的制剂才能够减少这个血管的这个周状动脉硬化或是栓塞。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要主动的去做一些血管的检查，看他有没有一些高风险的这个血管的硬化的这种现象。那这时候加上一个阿司匹林这一类的抗血小板的制剂的话才会有效。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他控制三高很好，就最后中风了。第一个就是他血脂肪其实他以为正常，但他其实是不正常的。那第二个是心律不整的部分没有注意到。那第三个是需要使用抗血小板制剂他没有注意到。那这些通常是我们中风的病人即使在控制三高的观念有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中风的一个问题。
1: 嗯，好，那个我觉得今天院长呢提醒了大家，大家呢都是透过有没有我们说哎呀就是一些健康常识呢我们就透过一些网络搜寻啊自己了解一下，可是呢原来你并不知道说还有其他要注意的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说的。好，那我们但是问题是平常我们还是必须做追踪嘛，我们还是必须做固定的血液检查呀，或者是呢健康检查这个部分，才能够像你刚刚讲的知道一些我们现在身体的数据是怎么样。
0: 对，那有些时候就是很多病人他会问到，就是有些已经发生中风了，那他就会在追踪的时候开始会有点惰性，因为很多药要吃嘛，所以他就会想说我可以不吃这些药，那减少这个药物的负担。
1: 是，
0: 但是某些状况下是的确啦，现在很多医生开的药真的太多了，那但是我在照顾中风的病人，因为 我看到的时候都已经是病人了嘛，
1: 对，
0: 我不可能是看到那个 健康的人然后那个，所以我追踪到病人里面我的印象当中只要他按时吃药的人
1: 是
0: 再发生中风的机会非常低，大概可能100个少于5个。
1: 好，我觉得这个第一就是已经有药物控制了，对不对？
0: 对。
1: 第二对不起我今天怎么卡喉咙了。好，第二个呢就是他自己有病史感了，
0: 对，
1: 对不对？他会开始照顾自己了，会开始注意一些事情了，注意一些事项了，所以他才能够呢让自己就是身体能够再维持一定的我们治疗后的水平。
0: 是，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旦中风后他的追踪也是非常重要。那当然刚刚讲到很多生活习惯，像抽烟会比较增加血管的发炎，所以也比较容易有栓塞，还有像喝酒的话是如果再配合像高血压的话那就很容易血管会破掉，所以这个是出血性中风的一个风险。
1: 是，
0: 那其他像是肥胖或是缺少运动，这些都是跟血管弹性有关系的这种风险。不过最直接的还是刚刚提到的三高以及这个心律不整，这个是 最直接的风险。那你说那我们要怎么去检查有没有中风的，刚刚除了三高以外有些时候我们会积极一点的话然后去照这个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看它有没有一些斑块的形成。那中风它是这样

0: 它是一发生就发生，所以这个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如果一旦有身体觉得有一些很突发性的神经学的症状，比如说突然性的，半边的手没有力气，然后一下子又恢复了，这个都是非常高度要怀疑是不是中风，或者突然嘴巴有点歪斜了，讲话有点不大清楚了，那这个也都要怀疑是不是急性中风的一个症状。其实这个时候有可能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赶快去确认这样子。
1: 哦，那如果有些人会怀疑，比如说你刚刚讲嘛，哈，就是我们要检查我们的那个颈动脉的部分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我这边酸酸的，哎，好像这边有点麻麻的，他们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只是落枕而已，
0: 对
1: 不对？
0: 大概半边呢，就是如果它是局部症状，半边偏一边的，我们比较通常会怀疑跟中风有关。
1: 嗯，
0: 那一般的这种我们讲的一些口诀啦，就是说，脸有没有歪啦，讲话不清楚，手举高能不能两只会 不平均啦，
1: 嗯嗯嗯，
0: 走路会不会歪斜啦等等的，这些都是很简单可以去测，但是基本上它就是说它是局部性的神经学症状，我们就会高度怀疑。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本身一定有些风险啦，有人如果说我要来检查有没有中风，可是我一问又没有三高又没有心律不整，
1: 嗯嗯嗯，
0: 基本上以这样子的状态下要发生中风也是微乎其微了，不大可能说找不到风险的，
1: 对对对，都有啦，
0: 都有，
1: 对对对。但是说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平常就能够注意一下，把相关的这个有相关的这些因子尽量的，就是我们知道维持住一定的这个数据的平衡。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也是要定期的去做检查、检验、抽血之类的，对不对？这样子呢，至少呢，我们可以对自己的这个状况可以做一个监测。那不过呢，一般来说了，现在的这个民众一般都是直到我有不舒服了，我有感觉了，我才去找医生。对不对？这个时候才来做解决。
0: 不过这个东西是很吊诡的，我们也不见得所有的事情都要先 预先去知道。我们在做预防医学，它有个观念是说，要找那个可以预防，然后我们才来做预防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刚刚讲到血压，你可以控制嘛，那所以血压你要做检查。
1: 是，
0: 糖尿病你这可以控制，糖尿病你要检查。有些东西它是无法改变的时候，那早点知道，有时候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不见得都什么事情都是要全部去查清楚，说我要抽全部的血或是全身扫描，
1: 是
0: 这个有时候反而你看不到你要的东西，所以预防医学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要有点那个针对性，就是很清楚我想要找什么。所以很多人说我要去做健康检查，可是他没有概念，不知道做哪一个东西有没有，这个时候你只能做这种最大家都做的那种筛检，
1: 是
0: 比如说看有没有大肠癌啦，比如说看有没有乳癌啦，这些。但如果说你要针对个人的，真的还是要跟你自己的医生做讨论，他才能够知道说你这一个人的特定的风险会在哪里，那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去抓到可能你的问题。
1: 嗯，刚刚罗院长呢，他提到让我想到两个重点，一个你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能不见得知道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所谓的预防的检查的部分，是哪一个才是重点。因为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遗传的部分嘛，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一 样,
0: 不一样，
1: 所以有些呢我们身体的这个可能别容易诱发的一些病因，我们可能针对这个部分要多做一些检查跟追踪，
0: 对
1: 不
0: 对,
1: 对。那但是这个呢又让我想到说，你除了自己本身的观察了解自己之外，你还必须要找到一个就是你可能长期有配合的医生，对不对？他比较了解你的状况，
0: 对，
1: 我们才可以针对你现在呢，因为我们都说的，哎呀，我年轻怎么样了我中年怎么样，你每一个年龄层您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那个状态不一样之后，你就要做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检查调整。
0: 是，
1: 那这个都是必须要呢跟您比较长期配合的医生他比较了解你，知道说那我们接下来可能透过哪一个，我们先看看那个数据如何，对不对跟你有关的，这才是你刚刚讲的要做预防医学的一个所谓的预防检查的重点，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所以我怎么说两个重点，一个是自己要对自己也要了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您可能要找到一个比如说您可能长期跟他做配合的这个医生，他比较了解你，也透过他的专业才能够给你一些很好正确方向的提议，对不对？
0: 对，好的医生就是两个特质啊，一个是他真的是很优秀，他可以处理你的问题，第二个是他知道他没办法处理，他会找到能处理你问题的医生。
1: 对对对，没错没错，他会觉得说好，那这个部分呢可能有某一项专家，你要更仔细的去

0: 更仔细的去追踪了，可能就是你可以去找谁。
1: 对，
0: 但这也是很好啊，这才是正确的医疗方式啊，对不对？对自我的照顾部分。好，那么今天呢就是针对呢我们讲的如何预防中风，非常感谢我们圣母医院院长罗彦宇罗院长。

好，8:29.50，待会儿我们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景广早安台东，我是敏玲，生活加油站为你加加油打打气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七名曾搭乘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他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三人死亡。世卫表示，汉他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新别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他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新一局侦缉大队2队队长李许阳说，
6: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5: 新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0: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1: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引，海上看东莒，哦，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哈，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0: 海上看莒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的，我的小小世界 ，In My World， 艾薇儿所唱的歌曲。好，朋友们呢，提醒大家哦，今天的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只能够通行到向阳，不能够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哦，234这一段管制路段都是禁止通行的哦。好，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南回公路的部分，朋友们好，开车经过这个南回公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好留意注意一下几个施工的路段，大家经过请注意好现场的交管措施，分别呢就是在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的部分以及大寮路段的部分。另外南回公路呢，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台九雾线、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明隧道。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恁讲交通安全上介重要。啊，经过然后恁讲的这个骑过部分啦，哈，或者是讲有一挂哈，需要注意的。这里遵守为这个规定的部分呢，或者是交通规则的部分呢，一定要遵守一下下哈。我们呢还有科技执法的路段哦，大概讲，哎，为什么呢？我就很遵守啦哈啊，我又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我也没有乱转啦哈啊，为什么收到那个这个照片呢？好，那个罚单呢哈，我就说前面停等红绿灯的时候，那头前有没有最前面的那个很粗粗的白线，那个停等线千万不要超过哈，超过还是要受罚的咯。好，来注意保护，来讲好你知道

好，刚刚呢看到一个新的哈这个路况讯息，好，所以呢现在就赶快呢哈先确定一下，确定好之后呢再告诉我们的驾驶朋友。好，我们看到的这边呢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哦，安朔路段到北口机房这边啊，就是台九线的双向426公里到432公里，这边呢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呢，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好的，今天呢是清扫的部分呢，移动式的清扫今天是占用外侧，那昨天呢是占用内侧，所以呢就是两边一样的了哈。分别轮流清扫就是了，辛苦了所有的我们的清扫的人员，感谢你们。

说到这个南回公路的部分，401公里的多良路段、405的大溪路段、423的南兴路段呢，这边都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那么在大鸟路段的413公里这边呢，是北上外侧好在施工，内侧正常通行。

另外在都兰呢，就是台十一线146公里310公尺的地方，那这边呢一样的遍布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好，那占用北上的北上车道，那南下呢可以单线双向通行。

另外就是在市区道路部分呢，衡阳路跟杭州街这边啊，这边有人孔盖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好，那请望大家呢经过的时候能够留意一下，没有做管制，但是呢会影响到了我们的路幅宽度，经过请小心。

好的，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也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哦，哈，就买中央区定位附近哈，买买采两个贼啦哦，所以呢，采买行人比较多一点，我们开车经过周边道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行人的安全哦，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感谢您，来来来，欣赏歌曲，这是郭婷云的《爱情最红胎》。

好，今天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四点三，听到这波在台东，我是敏玲。好，连续好听这台语歌曲哈，哦，爱情最红听了，好够神奇哈。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61.7公里，在中壢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壢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51.9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49.6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9.5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5.5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

0: 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哎，你机车停哪里啊？
3: 这边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2: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3: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2: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3: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哎。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2: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3: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2: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3: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我塞车塞三十几年啊，最爱走一些老伙啊，走在路的，走路慢，啊不看车红灯，啊不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走就走，要走就走，哦，那个弄到哦，规组就
5: 起来了。啊我哦，每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走那路的，啊最怕一些哦，啊车开到这凶的司机这样冲来冲去，啊那个喇叭又连到叭叭叫，不输车路像引导的呢。那是真是轰动到，真正是规组害
6: 了。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7: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0: 好的，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哦，哈，我们今天呢，这个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哈，二三四，今天是礼拜二哈，二三四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哈，是管制不能通行，所以从台东端这边行车的话，开车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哈。谢谢大家的配合。好，我们现在呢，要来进行我们的县政喝次冰。县政喝次冰，好的，县政贺素平好，我们县政府团队呢，为我们所有的朋友透过各个面向呢，为大家营造更美好的生活。好，有些的这个单位呢，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或者是呢平常可能不知道他们做哪些的事情，但透过我们县政贺素平慢慢的了解，知道说哦，原来跟我们有相关，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呢，也带来很多的便利性跟福利哦。好，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县政贺素平，我们是台东县政府建设处水利科科长董伟霆。 Hello， 伟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建设处水利科长董伟霆。
0: 是是是，好，那伟霆呢他就比较客气，因为他说刚接受到这个水利的科长业务，那就是也是这个第一次上广播是吗？
1: 是，
0: 对对对，他说大家都包涵了，我说没问题，因为我们想要听的是你的专业。好，那没问题，就是因为你本身呢也是在这个水利科嘛，对，那就是一样的，也是蛮多年的经验了，那所以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说呢，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关于水利科的业务包含哪些是吗？
1: 是是，主持人，我这边就直接说明了。

0: 因为其实我们水利科跟大家比较息息相关的业务主要就是我们有公告29条的限管河川跟19条的限管区域排水，那所办理的工作就是治水防洪以及管理的相关的一个事情。那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河川的部分像是我们最近有在看到一些市区的太平溪有做一些疏浚的工程或者是像温泉区有一些像在资本溪金润溪这些等等的都是所谓的限管河川。
1: 是。
0: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卑南溪的部分这个是我们经济部水利署第8河川分署所管辖的。那所谓的区域排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流经我们台东森林公园里面的马亨亨排水或者是在台东市焚化厂旁边成都南北路旁边的那个大排水沟，我们称作永乐排水。
1: 是。
0: 那另外有在看到比如说像桂林北路跟长沙街交汇处下游的部分那个就是所谓的南京排水那刚提到是河川跟区排的部分那我们所谓的治理就是我们作为治水的工程比如说就像最近可能太平溪也在做一些疏浚就是简单就是说它是把河道中的土石用开挖的动作然后再运到卡车然后远运到出海口的两侧的那个沙滩来去做个堆置那这是为了增加整个河道的一个通洪能力那简单就是说它就是增加溪水可以容纳的量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说像脸盆装水如果脸盆里面内容物没有很多的话里面装的水就是可以更多然后我们这样子采用疏浚的方式也就是避免洪水满出去堤防然后造成一些周边的林地比如农田道路或者甚至一些住宅的一些损伤那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把河道中的土石远运到沙滩堆置可能有人说那经过海浪通刷好像有点浪费钱那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宜花东海岸这一侧的海岸就是都长久期经过海浪的冲刷那其实逐渐因为以前我们沙滩很长
1: 是
0: 那逐渐因为海浪的冲的侵蚀逐渐退缩到省公路
1: 是
0: 那所以我们这个沙石这个沙石来远运到沙滩来做一个补充也是能够改善它海岸滩线的一个延长那也顺便改善就是我刚才所谓的这个海岸侵蚀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像管理面我们在河川或区排有些管理的事项比如说在河川区域里面那就是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它是会洪水会泛滥会淹到的范围所以呢在范围在河川区的范围里面我们就禁止盖工厂房屋以免造成一些可能像之前就日本饭店每个金帅饭店的倒塌
1: 是
0: 那就是他当初在河川区范围内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风险大概以上简单说明
1: 哇我觉得科长很厉害说得很清楚你刚才就讲说就是我们的管理部分啦有这个河川我们一般来讲比较知道就是太平溪啊资本溪啊卑南溪的管理嘛好现在是讲说排水的部分原来在马赫赫这边还有排水然后还有永乐排水跟南京排水的部分也是我们这边这个水利科这边在管理的好还有刚刚讲的就是关于呢我们这个沙滩啦现在就是慢慢被冲刷被冲刷这个部分呢你们也在做一些改善改善侵蚀的部分那还有就是说一些建筑呢是不是会在这个所谓的河川的区域范围内的这个也是我们要观察的部分哇好现在都很了解了好所以不容易了我们说实在的这个都是为了我们整个在你看像是雨水下来之后很快的就可以排出去那个不会造成积水的问题这个也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排水系统做得很好所以这个是你看看县政府团队它透过不同的单位跟不同的负责面向是对我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大的一种维护作用的好那么另外呢有一些水利的小知识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都听到说这个河川的左岸右岸怎么分好类似那我们就请科长来告诉我们解惑一下
0: 好是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水利的小知识我们常常在一些电视的平台或者是在网络有听到有看到或听到一些所谓的名词部分我这边再做一个分享那比如说像我们河川或者区域排水常听到说左岸右岸左岸右岸是怎么分呢可以想象是说我们顺着水流的水流方向从上游流向下游那也就是面向简单就是面向下游的出海口左边就称左岸右边就称右岸那区域排水也是这样子分别
1: 是面向海面的部分就对了
0: 對
1: 了解好
0: 这样就可以很区别就是如果说民众有一些对于我们可能哪边设施有不完全可能跟我们讲左岸右岸我们就是用这样子来去做一个分辨那你有提到就是说像我们河川区域排水它都有一个起终点那起终点又怎么看呢一般我们刚才说了河川的起点是从上游流向下游所以河川的起点

0: 是在上游处，那终点呢，河川一般都流入海，所以终点都会在出海口。那可是区域排水、它的起终点就颠倒哦，它的区排的起终点起点会是在出海口，然后往上一直到、它可能区排它的、往上可能是跟河川的交汇处、或者是、它有往上到一个、可能野溪的部分、所以它是跟河川是做相反，河川是从上游是起点，下游是、终点，那区排是颠倒
1: 哎、这个倒是一般人不知道哎、哇，太好了，谢谢科长。嘿，那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说，比如说每一年都有所谓的汛期来了，大家要注意，对不对？那汛期是指什么呢？
0: 是，哎，这边再做说明哦。汛期的话，可以简单讲是说，它是指一年中降雨量最多，那河川水位容易有一个暴涨的情形，那容易发生豪雨、台风或者淹水灾害的时间。那照我们水利法的法规规定，也就是每年从5月1号起直到11月30号间，那俗称 5月6月就是所谓的梅雨季节，那7月到11月就是台风季节，所以整个的汛期有整整7个月
1: 哦，哎，五月就开始了哈，那五月呢到十一月，对不对？哦，好，那我们说的五月到六月又是梅雨季节，那七月到十一月是台风季节，整个呢就是我们的河川，因为透过大雨啦，或是梅雨啦，或者是说台风带来的雨量哈，所以呢河川的水位就容易上升哈，然后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汛期的部分哈。好，那另外呢哈，我们刚刚讲的哈，哎呀，这个常常听到哦，就说你刚刚讲一年当中降雨量最多的，那降雨量怎么计算呢？
0: 是，那降雨量我们可以简单的想象，就是说它就是指天空到底下多少的雨水，那通常以毫米 millimeter 也就是 0.1 公分作为一个单位。那可以想象是说，我们假设如果雨水下下来，它没有流走，它没有蒸发，那平坦的地面所累积的水深、也就是所谓的降雨量。那比如说像一 millimeter 的降雨量，也就是在每平方公尺累积约一公升的水所产生的高度就是 0.1 公分。那我们、目前常看到一些市区常、有一些季淹水、那就是在短时间、下了非常大量的雨、所以导致我们市区道路、侧沟有一些、季淹水的情形。那但是因为台东、目前状况看起来都是、马上就是一個几个小时之后
1: 很
0: 就宣泄掉，所以大致上是都 OK 了。
1: 好，真的我真的觉得也好不容易、因为通常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啊，大家就很怕那个积水太久，有没有哈？那行车不方便啦，同时呢哈，也是就是对于大家外出也是不方便，那同时也是怕说这个我们的农作物会受到这个损害。那不过呢，相真的哈，相对之下呢哈，我们相对于其他的县市来说，我们真的觉得这边的排水真的很快耶。瞬间然后呢就这样排，就是排出去了。好，那当然呢这个也是跟我们的排水工程有关。好 OK, 好。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疏浚工程呢它是等同于这个河道的整理工作，疏浚的工程是整理的工作是吗？
0: 这边可能大家对这个名词可能会觉得好像疏浚工程河道整理工程好像是一样的，那其实它有一点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所谓的疏浚我们就是说将河川的土石搬离河道比如说搬到堤防的外面就是堤厚的部分，或者像我刚才提到我们太平溪的部分，它远运到出海口的两侧沙滩堆置，反正就是只要把土石运离开这所谓的河道或者是河川内，它就是叫做疏浚工程它的目的 就是为了增加它的通洪端面，也就是让河道变得深宽，它的容水的体积更多那所谓的河道整理工程就是我们在 河川里面将土石做一个调整位置的堆放，然后但是它的土石还是留在原本的河道内，那它的功效呢是假设把、这个土沙堆置到堤防的两边是为了降低它堤防坡面跟它的基础有被冲刷裸露的可能性那也是说把固定那个水流流的、方向固定流速在中心让它有一个、导流的作用大概是这样。
1: 还是有一点的不一样对不对疏浚呢就是把这些土石呢搬离这个河道那刚刚讲的整理的话呢，可能呢我们还必须再做一些更细致的处理了，对不对好，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水利方面的名词要告诉大家吗？
0: 是， 比如说我们常听到哈，水防道路哈，那水防道路一般在我们水利的部分哦，它的功能是在台风跟豪雨或者灾害发生的时候，方便我们人员跟机具快速进入河川区哈，进行一些防灾跟抢修险的工作。

0: 但是呢，请注意一下这边哈、哦，水防道路它不属于道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所称的道路，也就是如果哈、哦，我们听众在这个水防道路上哈、哦、发生一些车祸，所以有时候警方他会用意外事件来去办来去处理，而不是哦用一般的正式的交通事故来处理，所以有时候哈、哦、在车祸的认定上哦会有一个。困扰，因为毕竟我们水防道路它的道路等级没有像一般道路的那么完善，比如说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路灯啊，或者是在一些设施可能没有那么要求那么高啦，所以这部分可能要多注意一下，在使用水防道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安全性。
1: OK OK， 好，这是水防道路的部分哦。好、好，那么我想呢，这个水利的小常识呢有蛮多的，那最后我们有时间呢，我们可以就其他的这个部分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解说。不过呢，今天已经做了很多了，你知道怎样左岸右岸怎么分了，对不对哈？啊，这个至少这个，还有就是我们汛期是怎么样啊，降雨量怎么计算了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哈，在执行的这个主要的水利案件有哪些？是不是请科长先告诉我们一下？
0: 好，首先我们的水利这边的重点工作我们首先看到我刚才一直提到的数据的部分哦。那其实，在我们今年哦，今年就是上个月的四月底哦，刚刚完成我们山陀台风中央专款补助3.2亿哦，办理了4条溪的疏浚工作。那分别我们市区的太平溪哦，然后南边的温里溪、太马里溪以及金伦溪，那总疏浚量约为242万立方，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量。那我们大部分也都远运到海岸边去做一个堆置，让它运离河道达到一个增加它的河道变宽变深的一个功能性。那紧接着我们目前正在执行就是丹纳斯台风，也是中央专款补助5.13亿的部分，那办理6条溪的疏浚哦，那位置分别在利嘉溪、资本溪、太马里溪、金伦溪、大竹溪以及大武溪哦。那这个部分在上个月也是四月陆陆续续都开工施作，那我们预计能够在年底的时候完成，总疏浚量大概427万立方，也是解决，就是说也是避免说洪水下来造成一个河川旁边的一些灾损。
1: 嗯嗯嗯，
0: 那再就是提到一些我们硬体设施的部分，那堤防工程目前正在设计太平桥到南王桥间右岸的部分，那有设计4件堤防加高加强的工作，那预计在今年底开始发包开工施作了。那完工之后除了能够增加它的一个堤防的防洪的一个能力之外，也有类似像我们陆堤共构东势91这样的功能性，就是会提供一个就是直接走在河川旁边，然后它也可以疏解我们整个交通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另外像我们有做一些像环境整理的部分啊，那就像我们现在看的太平溪的沿岸比如说有常常在散步啦，或者是在周遭做一些运动休息的活动，那其实旁边都长了很多杂草，那我们也预计在今年度六月除了打草之外，路边的侧沟我们一并做整理，那范围从下游的出海口一路往上到太平桥，那以及我们台东市我刚才提到有几个大的区域排水有办理一个清淤工作，以确保我们整个环境的整洁跟居住的一个品质。
1: 嗯，好的，好，那么朋友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水利的案件呢，透过我们水利科长呢跟大家说的就是疏浚工程、堤防工程还有整理环境的工程哦。好，非常的感谢，这也是整体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帮助的哦。好，那么后面呢还是一样提醒大家，现在就是说大家就是因为夏天嘛那所以可能会做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戏水的一些的活动那不过呢请大家注意不要随意进入野溪啊、河川跟海边的这个水面活动，要注意安全哦，要到有专业救生员的地方、合法的场域。好，另外呢，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这个遇到这个汛期的时候，要做好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要提升这个自己的防灾意识。还有，当然了，水资源很重要，节省节省，平时要落实这个节约用水啊，然后当然就是维护我们的河川整洁的环境很重要哦。好，那么今天呢，透过我们的科长的诉说呢。跟分享大家就知道了水利科的一些基本的业务哦。那有所谓的我们知道的河川的部分啦、区域排水的部分啦，还有就是我们如何治理这个部分呢等等，还有一些水利小常识跟大家分享。好，非常的谢谢我们台东县政府建设处水利科科长董伟廷好科长呢跟大家做的分享，感谢你的专业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祝福你哦，谢谢 OK， 好，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异常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激励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7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10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6: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5: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义豪报道。
7: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不二八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8: 今年加入出题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夜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7: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

0: 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亮能。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啊，这歌曲呢，我也会爱上别人的，辛晓琪所唱的歌曲。欢迎继续收听景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林俊杰、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增加很多生活美好的回忆哦。

我们知道说在史前文化博物馆这边呢，现在啊就是这个礼拜六日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呢相当的精彩，也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选择。可是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呢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的部分呢就是蔬蔬果实的世界，然后透过呢整个一个进入他们的所安排的这些活动那你呢会有不同的享受，同时他们安排了亲子的体验活动。我觉得像这个呢就很像是说我们走了一趟然后看参与不同的形式的活动。

就会让自己有不同的体验，这也是增加很多生活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呢，有音乐舞台，然后还有这个蔬果讲座，还有说故事的角落，还有手作的体验，另外呢还有秘宝的导览，还有展场的说书啊，还有博物馆的大冒险。那这博物馆大冒险呢，有在这个游戏角落，就是比如说它有一个在这个桌游的这个游戏的部分呢、啊、然后实境的解谜呀、啊哦、这随时都可以参与两天的时间。呵呵，好，那另外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音乐的舞台、哦、就是有演出，比如说呢在16号礼拜六、哦、礼拜六的早上10点到10点半呢、哦、有出来国小的布农歌谣团、哦、布农语的开幕，那另外呢11点呢就是卑南语米雅普文化艺术团的演出，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是王昭华的台语歌曲分享，好，那下午2点呢是台湾语、哦、啊张干勋，那另外呢是阿美语孩子乐团、哦、再来就是我们说的、哦、这个英语加华语的演出，一直到下午的5点音乐舞台不间断哦。另外呢在第二天礼拜天10点开始，10点到10点半的小米哥哥带动唱大海小海浪，另外11点孩子的书乐团，下午呢是美的非洲鼓团，那在另外呢接下来就是卑南语的初露青年会的演出，还有卑南语加华语的大大小小尖尖班的这个演出，还有东南亚语言的社团法人台东县的外籍配偶协会的演出，还有阿美语的这个达里乐团的演出，哇真的好丰盛哦，好丰富哦，一连串你可以在这边欣赏。那另外呢还有所谓的这个讲座的部分，好，另外是音乐 OK 绷啦，和绘本的故事啦，绘本的世界啦，哈，那这个讲座呢在2楼的视听中心，还有 一球同心挺台湾，就是说曾文成陈祖安的哈冠军逐鹿之路的这个分享，好，那另外在多功能教室还有战后的山林的一个分享讲座，还有古代玛雅的动物与图像的讲座，还有地方书店啊，公共参与啦，这个的讲座，以及呢这个沙巴野江跟台东月桃的匠心比心的讲座，哇好，这讲座的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就是蔬蔬果食世界透过脸书搜寻这个粉丝专页，会有做一些的解说另外呢还有这所谓的这个亲子活动的部分，好，远流姐姐说故事啦，小鹿姐姐说故事啦，好，另外呢还有共荣之声啊，好，然后这个说故事呢还有小米哥哥说故事啊，我真的觉得小朋友来讲这个说故事的角落也是很可以参与的部分哦。好，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手作体验，好，手作体验的部分呢有这个海费书衣啊，书衣就是书的外面的那一套外书套啊，然后用布做的哦。另外呢还有就是亲子粘土手作，还有就是这个旧布的编织工作坊哦，还有这个草本竹芋包啊，就是泡竹芋，我们那用怎么样制作这个包哈、哦？你看看，你看，我真的觉得这个包包容万象哎哈、哦，包罗万象哎哈、哦，好好好。那所以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搜寻一下哦，5月16号、17号好好享受呢为您准备的蔬果食的世界，好，欢迎来享受哦。好嘞，徐怀钰的来都来，就好好享受啦。

哎呦哎呦哎呦，来都来，也是好了，开车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景广台东分台的节目现场。好，那么开车在外呢，还是一样啊，我们说的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遵循哈我们的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喽哈，安全最重要了。开车在外，那我们尽管随时呢都会告诉你一些哈要注意的路况情形，比如说呢，现在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南回公路的部分呢，这边呢就是在多寮路段、大溪路段、南兴路段呢、大寮路段都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了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好，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可以互相通报啊，0800-000-123，公布空空空空空123哈，拨通之后呢，哈就按八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么待会儿呢就要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不然及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咯，祝福大家今天有美好的一天。好，那么明天呢早上七点钟米宁跟您空中再相会哦。好，谢谢大家，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丰原到后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6.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国信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16.6公里，平镇。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242.4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航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ou're funny, Daddy.
1: 十点啦，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2: 还是日式呢？
1: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40%，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是舒适到闷热的天气哦。那因为可能出现阵雨，所以外出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5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0:20听到的歌曲是大象体操跟郑怡农合作的《白日》。那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古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公里安硕路段到北口机房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要提醒大家哦，是在今天桥埔森林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桥埔森林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0: 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 28.9 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应妮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2: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1: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打，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4: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应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应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十九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向车流密度。局长
6: 大大
5: 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滞留锋面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生成，那在台湾附近水汽也是越晚会逐渐的增多，像目前呢北部东半部云量是偏多，而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对其他地方像中南部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是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锋面的接近哦，预估是晚上之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自由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

0: 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时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公里安硕路段到北口机房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提醒大家哦，是在今天桥埔森永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桥埔森永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无限。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货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竹北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在机场系统接国道2号西向匝道有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203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19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Z 炫，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时间是1:07，这首歌曲是蔡佩萱跟屁孩的合作，叫做《对爱入座》。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需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宿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1: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2: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公里安硕路段到北口机房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要提醒大家哦，是在今天桥埔森永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桥埔森永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都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
2: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

0: 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寿丰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五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1: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辖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800套易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易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3: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部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即享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
6: 警广气象站
2: 张将书表示，今天滞留方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到今天在台东的时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 146.3 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提醒大家哦，是在今天桥埔森永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桥埔森永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

两三个反复的 chord， 曾经我快要睡着，但是我有个偶像，他帅到一个炸掉。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海岸线台十一线146.3公里都兰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内侧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分、11:30到下午的1点钟、2:30到2: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分、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分、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9公里，安硕路段到北口机房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占用了双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清扫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可以排除。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有人孔收竹的工程，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26.6到432.9

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要提醒大家哦，是在今天桃浦森林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桃浦森林隧道

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雾线。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八里车程节省25分钟。大安金舍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

0: 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七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伊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3名个人跟9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3大原则。军购3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4: 在这3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3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力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3: 至于3班互并比，卫福部预计117年5月1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3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3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式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6: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5: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卷，陈姓男子正

0: 几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一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大安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性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一人李维夫妇因转污点证人获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0: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韵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韵指使韩信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韵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一年六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韵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2: 王江正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一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界质疑三班护病比入法延后上路政见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3: 三班护病比两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被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两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4: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3: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两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急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6: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二条、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5: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7: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5: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

0: 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两个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1: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2: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望来去看，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寿丰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3: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5: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4: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6: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弱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4: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8: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一晨报道。
9: 总统府十一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八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

0: 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1: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2: 是
1: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0: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内容、程序与时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数据提供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锁定公司的订阅者。起诉书还寻求对每一次违反德州欺诈贸易行为法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高雄市桥头区昨天晚间经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俩疑似因为家产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4: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5: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监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4: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2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3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北苗派出所所长古静问说，
7: 警方于竹南镇3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2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手机2支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6: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烟弹吸食空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耗志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8: 刑警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耗志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9: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耗志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分局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8: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

0: 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力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个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围捕，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快筛呈凯他命毒品反应，却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第六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一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3: 警方立即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2: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3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业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承犯案。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6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10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鲤鱼潭风景游憩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5: 今年呢，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下雨，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期。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4: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6: 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4: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1到6年级的学童即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四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使命还有辛劳。 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二合一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8: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

0: 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1: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7月到8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洞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携手护家园等主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记者宋玲报道。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4: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端午、马耀龙舟、陆上龙舟热血开赛，五人一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0000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3: 赛事总共分为2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信

行交流道前，大货车抛锚在路肩，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十号往西顶经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1: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0: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2: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0: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2: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0: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2: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1: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制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4: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5: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4: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5: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4: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5: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4: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5: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12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正交通网 FM 94.3。

湾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昨天呢在下班之后啦齁，回到家里然后想说，哦，这个应该天气就是这样子齁，微微的凉爽，然后有乌云而已吧。没有想到呢遛完狗回来，然后呢在准备晚餐的时候就听到外面齁有这个下雨的声音了。诶，一开始是先闻到那个土味齁，下雨的土味，然后后来就听到了那个下雨的声音了。还好呢，这个就是在夜间下雨哦，大家应该都是回到了家里啦，在室内比较多，所以应该没有淋湿吧齁。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几天的天气好像都是这样子，会有这个短暂阵雨，而且都是晚上的时候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比较有下雨的这个几率哦。好，那当然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呢还是可以看到阳光的齁，所以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然后雨具还是要带出门齁，不是只有在晚上才下雨，有可能有一些地方啦靠近山区的路段齁都还是有这个下雨的几率，甚至有一些地方齁下雨的几率也会是比较高的话，要请您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目前有阳光，下午过后会怎么样变？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5月12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听到这一首歌曲，目前应该算蛮应景的吧，应该还有一些些些许的阳光。 Walking on sunshine， 在阳光底下散步。

听到的歌曲对 Hannah Arendt 跟 Giulio Bruti 一起合作的 Walking on Sunshine， 下午的1:12，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12日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好，今天看到呢，在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哦，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因为锋面靠近，在北部地区金门、马祖也会转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澎湖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5月13日，因为滞留锋面的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的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在东南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也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也显示呢，目前锋面的系统已经逐渐建立，那这个前缘云系正逐步的移入台湾，所以今天呢稍晚开始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增加，所以刚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好，马祖地区呢清晨的能见度比较差，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对流现象，中南部白天的天气相对稳定，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好，那这一波的锋面呢明天就即将抵达台湾的北部海面，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更加明显，南部的云量也会增多，这一波不稳定的天气预计呢会持续到礼拜 5，那到时候呢主要的降雨地区都是逐渐的往南移动，礼拜 6开始呢天气才会转为比较稳定的形态。那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呢，从今天晚上受到锋面的影响，各地就会陆续出现了降雨的情形了，明天降雨的部分呢会更加的明显，局部地区雨势较剧烈，南部降雨相对的比较局部，明天晚上到后天的清晨锋面持续影响，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还是要留意有瞬间大雨、强阵风等等比较剧烈的天气，一直到礼拜 4降雨呢持续，那礼拜 5主要的雨区会逐渐的往南部地区来移动。好，那这一波的降雨情形呢，从礼拜 6到下个礼拜 1，随着锋面远离，所以才会逐渐的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不过还是要注意哦，最近都是有这个午后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啦。好，你要记得就是进到了典型的梅雨季节，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雨具要记得带好。温度方面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度以上，台南以及屏东有36度以上的高温。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哦。这个中午前后如果说是要往南来移动的，可能到屏东地区的部分还是要注意有这个比较瞬间的高温。礼拜 3到礼拜 5因为云量增多，各地的高温明显下降2到5度，礼拜 6到下个礼拜 1白天的高温就会再回升了，因为随着锋面远离的关系。好，所以呢还是会恢复好天气，温度当然就回升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各地区的能见度比较低，要留意交通资讯，今明两天台东以及恒春半岛沿海也要注意有长浪发生。好，继续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天气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降雨几率 40%， 气温来到了24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西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今天天气呢还是中午前后比较闷热的那当然因为下雨过后会比较潮湿，也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情形，外出记得中午前后防晒补水，补水外面补水，身体也要

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17。延续刚刚 Walking on Sunshine 的节奏哦，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比都瓦，这一首歌曲《白日梦》。

今天的歌曲舒比多瓦的白日梦，还有郁可唯这一首白日梦。下午的1:2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目前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的，在市区我们看到呢，还是有在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好，这一项的施工会一直到礼拜五5月15号。那目前在四维路一段当中有巷道的这一些在水管线的汰换作业。那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每天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的施工时间。目前呢，影响的停水区域包括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以及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好，所以记得每天都要储备日常生活用水，一直到礼拜五。好，另外来看到呢，在市区的其他施工地点，包括在衡阳路路段呢，这边有人孔收竹的工程。好，那在杭州街148巷的巷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经过这里都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前方如果有三角锥啦或相关的施工引导的话，也要请您放慢行车速度之外呢，变换车道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好，因为最近可能看到道路的施工啦，或者是行车的人都是忘了打方向灯哦。最基础的就是包括停在路边的车辆，你要起步的时候麻烦你要打方向灯，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出来，好吗？好，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当你要比如说可能停在路边停车，你要往左或往右开出你的这个就是停车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跟后方提示一下，不然后边的人不知很容易呢这样子会发生擦撞的危险。好，所以一定要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咯，小地方提醒哈。好的，另外再来到了台十一线当中好，台十一线当中的海岸线在东河乡146公里，在都兰路段当中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目前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2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光良，收录在他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作品《单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陈姓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两名受刑人具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这名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阻槽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两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

0: 运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1: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不慎追撞前方同向停放内侧车道之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两名工程人员抵消货报到场。
2: 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灯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部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及乡美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六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以上，由承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6: 我。
5: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6: 对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5: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6: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呢。
5: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6: 我妈妈都马说，那、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7: 隔天，
5: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6: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来车给撞到了。
2: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8: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3: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8: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3: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8: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9: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

0: 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7: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他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他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他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40-50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70-80万。
6: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7: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他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他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佳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家。开车走在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幸福就是》，他讲了很多的幸福的一些定义啦，包括爱自己，然后呢要心情辽阔，但是呢要怎么样做到，我觉得还是要看你自己哦。有时候就是最简单的，你感觉到幸福当下，那就是幸福了。所以呢，幸福不用用很复杂的方式去获得哦，就是小确幸也是幸福，然后自己感觉满足，那也是一种幸福。吃到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在工作之后啦，下班回家啦，可能是只有自己，像比如说像我只有自己，然后跟我的一只狗，哈哈哈哈，然后呢就煮一个好吃的慰劳自己一下，或者是也给狗狗弄好吃的，两个人吃完之后就发哇好幸福哦，然后呢再拥抱一下，这样一天幸福的一天又过啦。用小小的方式去创造大大的幸福感。下午的1:50，希望刚刚的音乐有让你感觉到幸福的哦，这样的氛围。好，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路段，台九线的308公里，在750到840公尺当中有基地台线的这个线路基地台线路的修复工程。好，目前是占用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那北上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行，再来到了池上大桥，台九线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2。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最近发行新专辑，它是理想混蛋当中的鼓手卢可佩，新专辑叫做皮皮。下午的时候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提振一下您的精神。这一首作品，它的作词作曲同一阵风里。

听到的歌曲是卢可佩《同一阵风里》。好的，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台九线双向426到432公里安朔路段到北口机房啊，这个段落当中呢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好，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双向外侧车道来做移动式的清扫。那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相关的道路引导哦，那是外侧双向外侧。侧车道来做清扫作业，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看到台九线的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公里到424公里当中，这里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在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目前在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继续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送上的一首歌曲来自我们台东在地的饶舌歌手，他是我隔壁的邻居哈，他是亚许耀祖。2004年发行的首张的个人饶舌专辑叫做《心中的小恐龙》，6月5号即将到台北展开了他的这个全乐团的专场，那也带来了他的全新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Home》，所以呢，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现场饶舌的功力喽。送上的一首歌曲来自亚许耀祖的《心中的小恐龙》。我会喷火，

0: 经已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3.4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五号北上6.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你快一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4: 好好好，走吧走吧。
3: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
5: 真是的，
3: 我来超车。
6: 危险啊！
7: 先生，你违规喽！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3: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啊，赶时间。
4: 赶什么赶？你不顾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敢投胎吧你！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8: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

0: 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6: 有。
5: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5: 错，
7: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5: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这一首歌曲《理想状态》，下午的2:10。好的，继续路况资讯来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8:00到12:00在我们的台九线哦，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啊、在的隧道当中要做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好，那在今天晚上的8:00到12:00呢，在台九线426到437公里，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呢，是因为要做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所以会针对南下线的车辆管制禁止进入。那晚上呢，8:00过后，台东要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请您改走台九务线行驶，也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彩霞隧道西出口的路段，台二十线190公里。好，在这边呢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那是实施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30到2:50，还有傍晚的5:00后到明天早上的8:00。经过这里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啊开放通行的时间，引导跟指挥行驶。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南横公路段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好，是管制禁止通行的，每周二三四哦都是管制禁止通行，要请您留意。再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立园路段161公里，这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是实施机动管制放行的。下午的放行时间是5:00之前啊，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继续来到了台二十线在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当中几个段落呢都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在进行的。那目前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00。那今天呢有三个管制区，在177公里碧山隧道这边有一个定点管制点，190公里970公尺当中有一个机动管制点，192公里在200公尺处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立道到新武路段当中195公里这边啊。

有一个机动管制点，那另外呢其他的段落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因为定期灾害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要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鹿出口的路段，在这边有冰波的刷坡灌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下午的放行时间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的《红楼梦》以及阿妹张惠妹的《一夜情》。下午的2:22，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哦，这个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资讯。好，我们今天要来关注什么呢？跟吃有关。好，民以食为天哦，这个吃的学问啦，还有要吃的这一些

内容啊，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哈。好，光吃个午餐，像我刚刚要来电台的时候呢，去买午餐，然后就想说到底要吃什么，然后呢，哎，买完了就看到啊，人家呢哈，就是从那个附近的便当店啊，就包了哈一盒的便当过去，我想哦，对哦，附近有这一间便当店呢，然后他以那个排骨啦闻名。好，那其实呢，在这个便当店里面要挑哦，你都会看到，比如说哦，鸡腿、排骨，然后鸡腿还有哦，鸡腿、排骨还有卤的、炸的哦。好，那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做选择呢？好，那其实呢，外食在吃便当的时候呢，鸡腿、排骨应该就是啊，这一些蛮常选择到的哦，这个就是主食哈、哦，主菜。好，那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卤肉啦哈、哦、等等的，哇，嗯，听起来油滋滋的哦。好，但是呢，营养师杨思涵杨营养师提醒呢，一样是便当的主菜，但是每一种肉类的蛋白质跟热量都不一样哦。好的，我们先从鸡腿来分哈 ，L 型的大鸡腿就是嘿带那个哈嘿大腿吧，不是只有那个鸡腿骨哈，就是 L 型就是大片的啦哈，大鸡腿。然后呢，如果只有一根的哈，上面圆圆的这样子，只有一根的，没有带旁边那个哈比较方形的那一片的哈，嘿，那就叫做棒棒腿，对不对哈？啊，可能外面的棒棒腿会稍微比较棒一点，比较大一点哦。然后还有像是排骨啦、青鱼啦等等，都是变。当呢常见的这个主菜，好，那这一些主菜呢里面含有多少的蛋白质跟热量呢？好，杨营养师呢以营养学的标准哦，就是一份的蛋白质等于七克哈、哦、这样子的标准来看，分析了刚刚讲到的 L 型大鸡腿、棒棒腿、排骨跟青鱼这四种主菜的营养价值。好，那先来看到呢 L 型的大鸡腿，就是大黑大腿吧，哈、哦，哎，我还卡过阿哥大腿耶，哈、哦，嘿，那个那一片很漂亮的，很大的。好，那这个呢 L 型的大鸡腿呢，大约是在140到150克，预估的热量呢是350到450大卡，蛋白质呢大概是在35克左右，好，达到了五份的水准。好，那在常见的便当菜当中，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属于比较高的哈。冠军的。好，那我们常在讲哦，在饮食过程当中呢，哦、就是要注意摄取、哦、足够的蛋白质，然后还呢还有这个纤维啦、哦、然后呢甚至是淀粉的部分啊，哦，这要均衡饮食。但是哦，这个鸡腿怎么样子来做，它的料理的方式、哦、它的调味的方式也是很重要哦。好，如果呢是炸的大鸡腿、哦、加上饭菜之后呢，这一个便当的总热量可能直逼1000大卡，所以呢营养师反而比较建议、哦、改为卤鸡腿，这样子呢便当的总热量大约可以降到750到850。但是我未看先猜啦、哦、就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就是那个饭量的部分你可以稍微请他、哦、就是减半，然后看能不能换菜、哦、那增加呢膳食纤维的摄取的分量哦。好，再来讲到那个棒棒腿哈，就是无边四角的迄块哈，干那一支的棒棒腿哈，嘿，鸡腿的对啊哈。好，那大约呢，这个就是60到70克左右，预估的热量呢在130到150大卡，蛋白质大约14克，拥有2份的哈，这个蛋白质的分量。那棒棒腿的分量比较精巧，所以呢，如果说你的一天的工作量或活动量是比较低的朋友，那其实这样子蛋白质的摄取量呢是刚刚好的轻食选择，也可以让你避免呢过多的热量、哦、好，那也比较不会引起这个饭后血糖的剧烈波动。但是、哦、还是要看你的配餐、哦、或是其他摄取的部分。那如果棒棒腿又是炸的话、哦、建议一样是改成卤的。好，好，再来看到排骨哈，排骨一份呢大约是90到100克，预估热量呢在300到350大卡，蛋白质大约24克，约3.4份的哈这个蛋白质。那市售的排骨呢大多都是鲜炸哈，嘿，用混为剂哈，剂料个肉。好，所以外面呢这个面衣哈，它有吸饱了油脂跟卤汁。

那如果呢是属于这一种的排骨啦，不仅热量比较高，也比较容易让你在吃后呢血糖飙升，这一类呢是属于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好，因为它上面裹的呢可能是淀粉啦，然后淀粉不外乎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自己试做过啦，用那个地瓜粉就可以炸得很好吃了。对，然后你再想想看哦，它可能在料理的过程当中啊，排骨要让它入味会生腥，对吧？所以它可能那个盐分啦，或者是钠含量也可能稍微会比较高一点点哦，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哦。好，再来看到最后这个呢，青鱼半片的话大约是100克，预估热量在350到400大卡，蛋白质大约22克，是 3.1 份左右。虽然说看到这个热量呢350到400大卡，不过因为它是鱼类里面还有 EPA 跟 DHA 优质的 Omega 3的脂肪酸，可以帮助呢对抗发炎跟心血管的保健，所以如果要吃的话，你一周如果有吃便当的机会会哈，那你可以用1到2次的鱼类的便当来取代红肉这个部分。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啦。下午的2点29分，待会2点30分，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员警之后肇逃，造成员警受伤送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我都无驾照啊。
3: 啊，无驾照就安尼硬弄哦。
2: 啊，无驾照，我今日用影像不是我的，我今日用酷伊啊。
4: 案件发生在10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员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爆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员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11号的清晨于林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供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5: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10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玲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

0: 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1: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十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0: 桥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位在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市长黄伟哲要亲子同游，感受山城魅力。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旗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剪彩跟地方民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3: 这是我们在龙旗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中间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2: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阶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封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明天阿公要开刀，我先带你回家拿要换洗的用具，再带你过来。
6: 好啊，那我们先回家吧。
5: 哇，已经在飘毛毛雨了，要不要停车穿上雨衣？
6: 不用了啦，再过几个红绿灯就到了。
5: 前面是大十字路口，你抱紧我哦。
6: 好好好，下雨天骑慢一点。哇！你还好吧？正想说前面有行人要过，结果你车就打滑了，还好后方都没有来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5: 哦，我以后不抢快了。妈，你脚都破皮了，我们先去看医生吧。
6: 驾驶人开车要注意车前状况，雨天速度减慢，行进路口汽机车务必停车，让行人先行，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7: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8: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9: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8: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0: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8: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

0: 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 嗨，我是小周，我这个人呐、别的长处没有，唯一让老婆死心塌地的本事呢，就是乖，守规矩。你看我在高速公路开车，绝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距离，不违规走路间。不过啊，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够拥有一辆超酷炫的重型机车，让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马路上驰骋。知道吗？今年生日啊，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2: 哈尼，送你一个小老婆，骑着它的时候，安全配备绝不能少哦。
1: 遵命。哎，不过我可没有得意忘形哦，谨记老婆的叮咛。
2: 态度决定一切，骑重型机车上快速路，态度可以决定你的速度和生命旅途的长度。
1: 没错，重机玩家骑车上快速道路，把自己当成一般的汽车驾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我的态度。至于想标的心嘛，留着 online 吧。
2: 跟你说，要求老公遵守交通部的规定，就是我的态度。

0: 不把街边摊贩所卖的食物每一样都试一下，这实在是太难了。这边呢，我们运用的是 it 当虚主词来代替后面 to 加 be 不定词的句型，然后在 everything 后面来的 that 子句，这是一个关系代名词子句，当形容词用，就是前面的 everything， 也就是 the street vendors sell on the street。街边摊贩卖的每一样东西。下面 I think this also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popular Taiwanese night market culture. 我想呢，这也与流行的台湾夜市文化有关系。这边有个片语叫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与什么有关？ Night market 就所谓的夜市，而 culture 名词就是文化的意思。下一段说了 I think my favorite dish would probably be Taiwanese popcorn chicken, which is crispy and flavorful. 我想呢，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台湾盐酥鸡了，那又脆啊，又很美味。那这边一开始就用了 I think 的句型，后面的 that 讲话的时候我们经常省略掉的 I think that 后面加上名词子句，表示的是呢，我认为 my favorite dish 指的呢就是我最喜欢的菜肴， would probably be 就很可能是 Taiwanese popcorn chicken 就是所谓的盐酥鸡，后面呢来的是非限定的关系代名词子句来补充说明， which is crispy and flavorful 又好脆又很有滋味， crispy形容词酥脆的， flavorful 形容词美味的。下面就说明了 It's basically little pieces of fried chicken with basil leaves， 基本上来说它就是小块的炸鸡，那么配上呢是九层塔叶，这边 basically 是一个副词，就是基本上的， little pieces 就是小块的，Fried chicken， 这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炸鸡。后面 basil leaves 指的就是九层塔的叶子。Pepper, salt, and chili powder are added to give the chicken an extra flavor. 再加一点胡椒盐呢，还有辣椒粉，来增加这个鸡额外的风味。Pepper, salt 就是胡椒盐，还有 chili powder 辣椒粉，小心 powder。就是粉的意思， are added 这边是被动语态，就是被加进去， extra flavor 额外的风味， 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flavor 名词风味。最后一句就说了 It's really great snack food and I really love to eat it，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点心食物，然后呢我真的很爱吃。
1: Language focus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练习的是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is， 关于什么最怎么样的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看一下例句， one of the bad things about Japan is that it is safe， 关于日本最棒的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很安全。在这个句型里面 about 加上是某个人物，那么在 things 前面有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人物的特质，所以这个句型是说关于某人物其中一样特质就是，所以以后你要表达某人物的其中特色之一，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句型。第二个句型 It's really hard not to， 后面加上动词，这个地方It 是一个虚主词，它代替后面的 to 加 v 不定词，不过这边的 to 加 v 前面有一个 not， 所以是否定不定词，意思就是不做什么事，这真的很难。我们看一下例句， Sometimes it is really hard not to be judgmental， 他说有的时候呢不随便评断爱批评，这真的是很难啊。所以呢，这边 it 就是代替后面的 not to be judgmental， judgmental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爱评断的，爱批评的。第三个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这是一个片语，表示与什么有关系。所以有关系的两样东西，你就放在前面跟后面。我们看一下例子 ，He mus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ompany。他一定跟这家公司有关系。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Definitely， 副词，肯定的，当然。Street vendor， 名词，路边摊贩，小贩。Crispy， 形容词，酥脆的，清脆的。Flavorful， 形容词，充满味道的，有风味的。Basically， 副词，根本上的。Basil， 名词，罗勒，九层塔。Pepper， 名词，胡椒粉。Chili powder， 名词，辣椒粉。Add， 动词，添加，增加。Flavor， 名词，味道。这个单元我们来谈论的是介绍一下你家乡的其中一样好东西，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我们学到了这个主题内容，叫做 Talk about one of the good things in your hometown。 好，什么意思呢？好，还记得的呢，就是昨天有讲到的，最近都很常用到这样的句型 Talk about 或者是 describe， 就是描述，聊聊。好，所以他在聊的话题比较轻松一点。 One of the good things in your hometown， 你家乡呢其中一项呢，你觉得很好的事情。今天的英文段落呢有两段哦，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内容，一起来看一下里面呢有哪一些单字、例句或者是片语呢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好，第一段呢他就来介绍了哦， One of the popular things about Taiwan。 好，他直接介绍的哦，台湾呢最流行的或者说最就是 popular 盛行的事情is definitely the street food， 一定呢就是这个街头的食物啦，或大街小巷里面的小吃，对不对哦？哇，这个不管是哪一家的料理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啦，哦。他说呢， Taiwanese people love to make food and love to eat food。他讲说台湾人啊，哇，好爱哦，好爱煮东西哦，做食物 ，and love to eat food， 而且呢也很爱吃。It's really hard not to try everything that street vendors sell on the street。 他讲说呢就是很喜欢做食物，而且很喜欢吃嘛，而且很难， really hard not to， 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难不去做什么事情。好，所以呢这个句型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稍微介绍一下，It's really hard 就是什么事情很难， not to后面做什么事情，他加动词，所以你看哦，他说 try everything， 尝试每一样的事情 that street vendors sell on the street， 意思是说呢，哇，这个市场里面啦，可能认识各式各样的摊贩啦，或者是店家呢在卖的这些食物，哇，真的是很难让人家呢不去想要就是尝一尝吃一吃哦。一定的啊，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是要尝试每一家的这个口味啦，这里吃吃那里吃吃只吃一样就吃饱，绝对满足不了你，对不对我也是一样啦I think this also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popular Taiwanese night market culture。 好，他讲说呢，我认为 this is also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好， have to do with， 好，或者是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意思是说什么跟什么什么有关。好，所以 had to do with， 就是跟什么有关。好，跟什么有关呢？台湾很流行，很盛行。

的 Night Market Culture 哈，就是夜市文化啦。好，尤其呢在夜市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完晚餐，然后想要来一点甜点或来一点喝的哈，来一点水果的呀这样哈，哎，有他贝阿够他价哈，还可以逛逛看看，吃吃玩玩。这夜市呢，满足你所有的想象哈。好，第二段他说 ，I think my favorite dish would probably be Taiwanese popcorn chicken。好，他讲说呢，啊，我想呢，我最喜欢的，好，一道这个佳肴呢 ，would probably 应该就是呢，哦，这个台湾的哦 popcorn chicken， 什么呢？就是这个炸鸡。好的，现在时间2:54，刚刚呢我的手机还有呢电脑萤幕跳出来了哦。好，目前呢在我们的花东地区呢是发生了有感的地震。好，所以如果呢你有感觉到摇晃当中的话，目前预估的震度是在3级左右。好，那我们台东呢也是在这个震央当中，要请您留意谨记趴下、掩护、稳住这三步骤，那不要惊慌。如果现在呢，啊，这个路上行驶的车辆呢，也请您稍微放慢速度。然后，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呢，哈，稍微打个方向灯，停靠在路边，然后呢，确定安全无虞，我们再往前行驶。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英文单元当中哈，别惊别惊哈，不惊不待机哈。好，我们稳定一下情绪，继续回来我们的 international 的英文上面哈。好，他讲说呢，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呢，就是台湾的 popcorn chicken。好，什么呢？就是台湾的盐酥鸡 ，which is crispy and flavorful。好，这个呢就是很脆，然后呢吃起来又美味的。It's basically little pieces of fried chicken with basil leaves。好，他讲说呢，哇，基本上呢就是用哈一小块一小块的哈这个炸鸡 fried chicken with basil leaves 哈来对切切切是啥？不是四季豆哦。哎，就是九层塔啦哈 ，basil leaves。好，那其实呢，它在哦国外呢，英文名字叫做 basil 哈，就是罗勒。哎，其实那个味道哈很像，但是还是有些许不一样哦。好，然后上面会撒什么呢 ？Pepper salt 哈，就是有胡椒粉啦 ，and chili powder。甚至如果喜欢吃辣的话呢，还会有这个辣椒，对不对？辣椒粉哦。好 ，added。To give the chicken an extra flavor. 好，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加一大堆的哈，这个粉料啦，啊，胡椒粉啦，哈，或者是辣椒粉啦。好，然后呢，在上面这样子才会很多的味道嘛，哈。It's really great snake food, and I really love it. Love to eat it. 好，他讲说呢，哇，这食物呢真的是很美味啊，而且呢，我很喜欢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句型哈。来看到呢，好，这个句型第一个，他说 one of the 什么 things about 什么事情。好，那中间呢 one of the 后面可以加形容词啊，来形容这个事情 about 什么事。Is 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就知道了。他说 one of the best things about Japan is that it is safe。啊，他讲说的哈，就是日本呢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其实在日本还蛮安全的 ，it is safe。好，再来看到第二个句型 ，it is really hard not to。好，刚刚是不是讲到的哈，真的是很难不去做什么事情，后面 to 后面加动词。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哈，他说 ，sometimes it is really hard not to be。judgmental。 好，他讲说呢，哇，真的是有时候呢真的是很难呢齁，不去就是批判啦齁，就是不要去议论别人，不要去批判别人，这一件事情是很难的齁。好，所以他后面的是加一个齁 be 动词助动词就对，因为他后面是接形容词。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句型，他说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好，就是说诶，他一定是跟什么有关的齁。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He mus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ompany. 啊，他讲说呢，欸，他一定跟这一间公司有关哦。
好的，喜欢今天英文单元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30集。今天的主题叫做 Talk about one of the good things in your hometown。

来听个歌曲 Maroon 5 Sugar。 待会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整理最新的地震相关资讯提供给您，也要请您呢注意一下行车平安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曹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4.7公里到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篮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到198.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院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74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人力公司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记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6: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3: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

0: 片。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1: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景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2: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1: 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3: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1: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
4: 是恁是 baby？ 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哥，你是丁？
5: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7: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8: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7: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8: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7: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8: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7: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8: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7: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9: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开车就要收听警讲警察广播电台 FM 94.3，你起码所收听的节目是下晡的一点半轻松。3:12，第三点钟的节目当中。好的，在刚刚呢，我们2:53左右呢，是发生了这个地震哦。那不仅呢是手机有收到这相关的这地震的通知，甚至连我们的紧急的这个相关的事件的通报啦，都有显示在我们的系统的网页上面。好，那来统整一下呢，刚刚发生的这个地震相关资讯，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目前呢，在我们的2:53左右发生的这个地震呢，是位于我们东部海域当中，那是在我们的东北方66.8公里。好，那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

的这个地震资讯来显示是瑞士规模 5.6。 好，所以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地震发生时要做的相关的紧急的应变哦，包括了像是趴下掩护跟稳住哦，就是要在我们的这个办公的范围啦，家里的范围啦，记得趴下来趴给，然后掩护掩护什么，你也在把你的那个坐垫啦，或者你刚好旁边有这个小抱枕的话，把它拿起来保护你的头部，或者是你的包包你的随身的包包里面呢没有任何的硬物，就是那个包包它嫩的保护一下你的头部然后稳住什么，稳住的是别兜啊卡，然后呢你要稳住抓着桌角啦或比较稳固的地方的真的就是要稳定一下自己的这个平稳度。好，那另外呢，在刚刚因为发生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在驾驶当中的，也要请您留意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验在外面开车的时候很奇怪才刚要发动要起步而已，那整个车都在晃这样路到那不好，好，这时候才感觉到说哎呦不对呢整个车子都在摇晃在地震啊好，所以如果有类似的情形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提高警觉，然后谨记的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不要再往前行驶了。那要放慢你的行车速度，也要看一下那个后方的来车，大家的速度有没有放下来。然后你可以先开一个双红灯就是闪红灯闪灯，告诉后面的车子说，要相互注意一下。然后找个旁边的比较安全的位置呢，停靠下来停等因为可能在地震的时候啦，这个摇晃的情形比较剧烈。也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所以呢如果是在这个室内的环境或者是户外的地方都要注意一下，尤其呢是头上呢都要注意有没有这掉落物，然后呢要谨记在室内的部分趴下掩护稳住，户外的部分呢你可以躲到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或者是看一下这个头上有没有哪一些像是比较高的悬挂物品啦，观察一下环境，然后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开车的朋友也要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停靠下来，也要注意一下后方的来车，以免发生行车危险。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3:15继续呢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5月12发行哪一些专辑。好，来心情放轻松的，不怕没事哈，来我休息了。好的，时间来到了2006年的5月12，这一张专辑发行满20周年了，九零蔡依林的第8张专辑

2006年的5月12号，九令发行了第八张的专辑，就叫做《舞娘》。专辑找到了阿迪亚老师、李思松、李伟松兄弟联合，还有马玉芬老师、詹宇豪、黄立行制作。哦，黄立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贡献一首歌哦。好，这张专辑呢，就是以流行跟电音为基础，然后融入了这样子哦，就是舞蹈在里面。所以呢，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啦，跟舞蹈快歌的部分哦，都是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的。这张作品呢，在台湾的销量超过了30万张，那后来呢？全球的总销量突破了250万张，也是呢拿下了2006年台湾年度唱片销量的第一名。这张专辑呢，当年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还有呢，哦，这一首《舞娘》呢是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专辑的奖项的部分呢，来、哦，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张专辑呢，除了就是入围了最佳单曲之外呢。还有呢，哦，这一首歌曲《舞娘》呢，哦，是获得了，哦，这个国语的金曲奖，是在其他的奖项当中。好，那金曲奖里面呢，这一张作品哦，也是让 Jolin 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奖项，是不是很棒啊？那我看了一下呢，当年还很好玩的哦，就连陶喆在发行专辑当中一首跟Jolin合作的歌曲也是获得了奖项。今天你要嫁给我，当年呢是最佳的年度歌曲奖的得主。

好的，听到歌曲来自于九零蔡依林的 Mr. Q， 有四张专辑当中呢非常耳熟能详，让大家呢会有快乐脚想要跟着一起舞动的歌曲 Mr. Q。 好的，当年呢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蔡依林也是在下半年度展开了巡回演唱会，就叫做唯舞独尊世界巡回演唱会。有没有去参加过？还是你有没有看过呢他的这个DVD 啦？好，那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呢是有历时了2年半左右的时间哦，然后呢巡回了像是在亚洲、北美、大洋洲20个城市举办28场的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50万。好，专辑当中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一直到现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呢都是必唱必演的像是刚刚的舞娘啦，还有呢这一首 Mr. Q 也是还有马德里不思议等等。那情歌的部分呢像是假装这首歌真的是也是很好听哦。好，那讲到了黄立行呢，除了是担任制作人之外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有贡献哦，担任这个饶舌的歌曲的部分，还有呢这个作词作曲的部分，好，就是写下了这个乖乖牌这一首歌曲。好的，那当然呢这张专辑的这个丰功伟业非常的多，所以如果喜欢这张作品的话也可以再

听到的歌曲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2008年5月12日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叫做 We Sing, We Dance, We Steal Things。 好，这张专辑呢在当年发行之后呢 Billboard 的200强专辑榜上面呢就爬上了第三名的名次，那也是成为了他当时呢排名最高的专辑作品。那这一张的专辑呢在当年也是非常非常多人很喜欢的。好，那在2023年8月呢专辑获得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400金的认证，就可以知道一直到现在呢近期大家都还是很喜欢 Jason Mraz 的这个作品啦。好像最近是不是要来到台湾开演唱会啊，杰森买椰子。嗯哼。

果然我没有记错哈，对，杰森买椰子，他要到台湾来，不晓得会不会到台东买椰子。Jason Mraz 呢，在今年的11月2号呢，要到台北的南港展览馆来举办 Asia Tour 2026，在台北的演唱会啦。门票好像呢，近期哈5月底就要开卖了，所以如果听到这样的歌曲，喜欢 Jason Mraz， 好久没有来到台湾了哈，想要一睹为快的话，可以上网搜寻相关资讯喽。刚听到的是他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 I'm Yours。 这一首作品呢，这是相信大家在谈那个乌克丽丽，或者是当年社群网站上面啊，这一首歌曲到现在都还是很火红。还有这一首歌曲找到了 Kobe 凯雷一起合作，非常甜美的歌声跟歌曲的合作，叫做 Lucky， 也是很适合在5、6月份如果要当新娘子要结婚的话，这首歌曲可以成为你的主题曲哦。

0: 景广新闻。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6.8公里处，深度22.9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2: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3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两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1年有期徒刑，得1个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

神竹男子利用权势假借教育机会猥亵三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肿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男人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

0: 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信的报道。
1: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帮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2: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1: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3: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1: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妹妹，你看前面就是很有名的美食街了。
6: 哇，你开快一点，我等不及要吃网络上介绍的小点心呢。
5: 有哪些可口的小点心吗？让我看看嘛。
6: 哎，小心小心小心！你看前面的闪光红灯，要停车，确认没有人车才可以通过。
5: 不好意思哦，只顾着跟你聊美食，突然看到前面的闪红灯，只好紧急刹车。你没事吧，妹妹？
7: 非号志化路口的肇事主因已未依规定让车最多，交通部提醒驾驶人应不分心并注意车前状况，看到停标志闪光红灯，车辆应减速接近，一定要停在交叉路口前，让干线道车优先通行后确认安全时才可通过，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8: 哇，出村了！
9: 哎，红包穿呐！
8: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9: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8: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0: 水某诶，我回来了。
9: 哎。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10: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烈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9: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2: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子。
13: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

0: 啦，总算给我装着啊吼，好打卖照。
1: 主人，你的化石机照你安全到啊？
0: 看我的厉害，飞天砰砰，砰砰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什么人在给我创治？
2: 是我，
3: 光芒女神，
2: 飞天砰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机，伊迪化兽机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十年。
3: 啊！这可以来讲讲啦。
2: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机哦。
4: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OA， 这一首作品 Who Are You？ 好的，这一张专辑呢是在2015年的5月12号 BOA 所发行的第八张的专辑，叫做 Kiss My Lips， 好，亲我的嘴唇哦。好，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第17张的专辑，但是是第八张的韩文专辑。好，那这一首的同名主打叫做 Who Are You 呢，其实也是来庆祝呢他出道15周年而做的这张作品哦。小的3:44，好的，我们要来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哦。我们先来看到呢，刚刚因为在看到华联的隧道当中，在景文隧道这边哦，因为隧道当中是有这个车辆的事故，那是有一辆的货车是撞到了这个隧道当中的墙壁。好，那目前呢，现场是有相关的这个人员在做处理当中。那虽然说目前事故的车辆呢有移到旁边，那是有稍微的缓解一点点，那在隧道当中是单线双向行驶的。好，所以如果说是要开车往我们华联方向来行进的话，如果说会经过景文隧道这边，也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目前隧道当中是有事故在做处理的，要请您呢注意一下，或者是改道行驶。好，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这个路况资讯，来看到市区还是有在水管线的这个根管跟连接的作业哦。好，那在目前呢施工的关系，所以会有停水施工。那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还有四维路一段、金城路周遭巷道巷弄之间，都有间歇性的停水施工，预计施工到礼拜五。所以呢，今天还是要记得等一下4点钟过后，如果恢复供水，要把明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在其他的施工地点，包括在衡阳路路段，在这边有人孔的收竹作业。好，那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的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另外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都兰路段在东河乡台十一线的146公里，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好，那在这边有摆放三角锥的关系哦，所以请您在经过了就是水往上流，好，那就是南下跟北上的段落啦，靠近这个桥梁的路段当中呢是有在做施工的。好，那有摆放三角锥，要请您放慢速度，也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在经过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在这边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的。好，那东河乡小马路段当中的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请您依照限速来行驶，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的路段，池上路段台九线308公里750到840公尺有基地台的路线这个线路的修复。好，那目前是占用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池上大桥在台九线的310到311公里，这里因为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工程，那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路段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

继续呢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好，来到了2017年的5月12号，这一位呢是从这个男子团体当中呢单飞哦，也是发行了个人的专辑，来自于英国的歌手，他叫做 Harry Styles， 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就叫做同名专辑 Harry Style。 来听到这一首作品呢，是他专辑当中的单曲之一，有一点经典的 Rock and Roll。听到的歌曲来自 Harry Style 的 Kiwi， 待会歌曲过后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

听到的作品来自 Harry Styles， 这首歌曲 Kiwi， 3:52。好的，继续来到了我们南回公路当中的路段，在多良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还有南新路段的423到424公里，这里有冰波的工程在进行，那是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呢是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开罚。来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在今天晚上8点钟到12点钟，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要来做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好，所以今天晚上呢，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台九线426到437公里啊，这边会针对了南下线来管制车辆禁止进入。所以呢，晚上八点过后，如果说是台东要往屏东方向的。

民众，请您提前改走台九务线行驶。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十线190公里970公尺的地方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道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那在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哦，好，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二，所以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梨园路段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啊，这几个段落当中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下一个放行的时间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今天的定点管制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还有190公里的这个段落当中有机动管制，192公里处也有机动管制。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1、191、194以及195公里啊，这段路当中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部分呢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195公里处有设定一个机动管制，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继续来到了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在台二十线177到182公里海端乡当中，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有边坡刷坡过往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交通管制。那下一个放行的时间一样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好的，近期呢都有下雨的情形哦，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都要时时的提高警觉，尤其近期地震的讯息还有地震的情形呢还蛮频繁的。好，不管是台东或者是花莲哦，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好，下雨过后呢比较容易造成这个土石松动松软的行情。好，所以呢要请您好，如果开车要往山区道路的部分，好，都要提高警觉，随时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好，公路资讯看板可以看一下哈，这个道路的相关资讯。打开你的收音机，在车上呢哈，收听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只要在台东锁定我们的 FM94.3，在我们的台东分台哦，都有好听的音乐跟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那如果南来北往的，想要最知道哈这个最新的路况资讯的话呢，收听警网掌握方向，同时手机网路、电脑的网路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最新的道路通组详情。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提供给我们台东分台，拨打免付费的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哦、就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给我们台东分台。下午3点57分，待会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花莲分台的姐姐一起来做联播。今天玉芬姐姐又请假，好的，那明天礼拜三小周末下午的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就明天下午见咯。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77.2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4.7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60.1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1: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2: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0: 哇哦，台

0: 三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1: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泰鲁格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0: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2: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0: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5: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4: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5: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4: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5: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4: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5: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6: 哇，我中奖嘞！
7: 我怀孕了，
6: 我找到新工作了，
8: 我要结婚了，
9: 我毕业了，
6: 耶，我录取了。
10: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

听众朋友，嘉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2号，今天礼拜二。首先呢问候一下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玉芬不在家，玉芬不在家，所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

好，这从现在开始哦，到晚上的6点半呢，相宜陪伴我们花莲还有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那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也就是我们两地的交通和治安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则新闻，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林田山哦。那由于呢是木造的这个老旧的建筑物啊，那发生了火警。那我在整理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哈，日前呢在台东的鹿野乡啊，那也发生了一起火警啊，而且呢这个建筑物里头呢还存放着一般的杂物，还有瓦斯钢瓶。好，那还好当时呢没有人居住啊。那案发的初期呢，那屋里头呢没有人员，所以呢附近也及时的撤离人员之后啊，那还好，那整个呢就是附近呢并没有人员的伤亡，花莲这里也一样，台东这里也应该是安全的啊。那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相宜就要邀请我们台东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共同的来关心呢，也就是我们的居家火警的防范哦，来确保呢生命财产的安全。说着说着呢。

实在上个礼拜来到了立夏，那立夏呢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就是告诉我们说春天已经结束了，来到了夏天了哈。那虽然呢最近各地呢仍然是有类似像梅雨一样哦，那也就是会下雨。那昨天很奇特的就是我们花莲下雨呢啊，可是台东没有下雨，听说还出太阳哈。好，那真的我们的太阳比较喜欢台东吗？那当然呢大家的机会都一样啦哈。那所以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呢您开车在台东在花莲哈，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要特别特别的来注意。

好，说着说着呢，哎，脆搭不？当然买脆搭吼，哈哈哈。好呢，当然呢，湘怡要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喝一杯茶。那这杯茶很特别吼，是我从呢家里带来的。那这个家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的弟弟的同学的妈妈的做的吼。好，这个呢有钱买不到的哦，它叫做酸甘茶，对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哦。那当然呢，这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呢是在我们的客家地区呢很早哦就属于了这一种呢在地的哦，那也就是呢养生的茶品。那它是来自于呢九蒸九晒哦，哇，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嘛，我就说哦，这个呢是真的有钱都买不到的。好，再来呢还有一个有钱也买不到的哦，那就是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哦。好，那这个生活智慧是什么呢？接下来也就是呢我们下一个节日就是端午节了哦。那端午节的时候要包粽子，那朋友会想说粽子就粽子嘛齁，对啦，那客家的粽子还是不太一样的齁。那除了呢这个配头不一样，什么叫配头呢？就是里面的馅料不一样哈，配头莫穷用啦哈，好，莫穷用就是不一样哈。好，那再来呢，那个包法也不一样，因为呢叶子不一样，什么样的叶子可以包粽子呢？好，今天在秘密花园当中呢，来告诉大家这个公开的秘密。好，说着说着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啊，在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还有路况喽。

时间呢来到了4:15了，赶快呢共同的来关心道路的状况啊。那首先呢我们看看呢台东地区，在台东的台十一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我们的海岸线的部分呢，在都兰路段指标是146.3公里，有边坡的施工，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哦，那预计到5点钟的时候，那同样呢也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指标在151.5公里，这里呢叫做郡界这个路段哦，那有高压管线的更换的作业，所以您经过的话呢，请您务必多加小心哦。好，那另外呢，台十一线呢在东河乡来到小马路段，指标在129.6公里到126.1公里呢，这里有限速哦，限速60公里。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台九线呢，指标在426.6公里到432.9公里，安朔到北口机房这个路段，那目前呢有移动式的清扫的作业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的通过。那同时在多良路段呢，指标401公里，那还有大溪路口指标405公里，南新路段呢在指标423公里，分别呢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

再来提醒听众朋友呢，南回的部分哦，在台九雾线呢，安朔的草埔，还有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的民隧道哦，那请您呢，在这三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了，要开亮车头灯哦，那小心的通过。那没有开的话呢，要罚款，那最高呢是1200块钱。好，这心仪呢会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请您务必呢，务必多加的遵守，也看紧自己的荷包哦。再来就是今天，就在今天晚上哦，那草埔森永隧道这里呢将进行例行性的消防的设备维护，那主要呢是在台九线的指标426.7公里到437.6公里啊，那来到这个高架桥的部分，晚上的八点过后到凌晨0点钟呢有4个钟头的时间哦，那将要进行消防设备的维护跟演习，那所以呢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南下的部分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哦，那所以台东往屏东的驾驶朋友，请您。

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改走台九务线，台九务线哦。那也请您呢提早行前的规划。相迎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那我们的台东分台呢，请按分机号码8，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换个女生来唱歌哦，而且呢这个女生很美丽很漂亮的，就像花蝴蝶一样，我们的周子涵带来的蝴蝶。

是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关心花莲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啊。好，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呢，目前的大清水民隧道啊，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目前这个复建的施工。

还在进行当中哦。那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且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同时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啊，指标是162.8公里呢，这一项这个上偏坡的施工要到5点哦。那白天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啊。那在此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啊。那同时呢，如果刚好遇到管制时间的话，30分钟，请您耐心的等候。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

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哦，要请您注意就是观音路段了。观音路段呢，在指标39.8公里，还有呢，在45.2公里呢，分别都有刷坡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哦。那五点钟以前哦，那您经过的话，请您特别注意了。那白天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那另外呢，我们要看到的也就是台九丙的部分，台九丙呢，从花莲市区的文化园区这里呢，一直沿路南下来到寿丰西啊、哦。那有路面的维护，还有灾害的抢修作业。那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还在修剪路树啊、哦。好，这个状况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台十一线呢，海岸公路在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请您呢减速慢行。在大坑到海洋路段，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段落啊，指标从8公里开始呢，到指标9.1公里。那目前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啊，那只有南下可以做通行，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呢小心的变换车道，而且呢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再来看到台30线的部分，南安瀑布啊、哦，那也就是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也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台八线的中横哦，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喽，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点26分了，就要快跳成27分了哦，那所以呢，随时都请驾驶朋友务必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首歌曲啊、哦，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妈妈的爱心》。好，这个歌词呢，那当然会让你很感动哈、哦。那歌名就叫做《妈妈了力》哈、哦、啊。那一定是叫澎湃哈。好，在这一首澎湃的歌曲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湘怡呢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哦。

好料的，食甲笑眯眯。他乡孤单眠，想起阮妈咪，出外的憨囝，有时嘛在食泡面。若想起妈妈时，目屎就流袂离，心目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3: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2: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见证下启动。石崇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请插卡。
5: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6: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

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

0: 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由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2: 林园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3: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犯嫌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共同查缉，并于翌日5时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核嫌到案。本案核嫌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2: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6: 好啊，好啊，
7: 我也要加入。
5: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6: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7: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5: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6: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7: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5: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下课咧，你系忙啫？
10: 挨啲头嚟你啦，想去听啱公务员嘅惩罚。
9: 哦，挨上我稀肥羊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么？
10: 有，强下报名。抢眼术太准神，公部门更新。抢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 今天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抢眼朋友都公布门老 NPO。

0: 要更新，还有全压不出，压黑薪资都在哪？压下出都 reach 这场天涯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1: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还要提醒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呢，就在市区的四维路一段啊，跟巷弄之间呢，有汰换管线的这个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哦。那所以呢，那今天的施工位置主要呢是在衡阳路这个路段。还有呢，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这巷口啊，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真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就开始了哦，那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呢，那在这个路段上仍然有许多的这个施工的这个道具工具啦哈，那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避开。那同时呢，在施作的时候后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最重要的还要提醒哦，那这一带的朋友，住在这一带附近的朋友，包括了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啊、强国街啊、马亨亨大道，还有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边的这个街道啊。那当然哦，住在这附近的驾驶朋友、听众朋友注意了。好，管线末端要注意储水备用哦。那因为这项工程哦，要到这个礼拜五啊，好，自来水管的管线的施工，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水有关的，就是呢要保持环境卫生，然后从自己做起。那小朋友告诉你说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洗手。好，我们的摇滚童谣告诉我们的岁数狗，也就是洗手歌。

的这个接接洗漱哈，也就是呢要常常洗手，客家话呢就叫接接。好，接接呢就是常常要经常的洗手哈。那洗手呢还是有方法的哦。那这个真的是小学二年级就会了，幼稚园小朋友也会了哈。好，内外夹攻大力丸。好，那刚才呢小朋友都唱到了哈。好，要搓手掌，那还有呢搓手背。还有呢要搓指缝，还有呢要搓这个指背跟关节的地方，然后呢还有哪里呢？哦，就是大拇指了。好，这个力是哪里呢？就是指尖的部分哦。那玩的话呢就是要冲洗你的这个肥皂，还有呢这个手腕的部分呢也冲洗干净，那所以呢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

今嘛时间是四点四十八分啊，那湘怡呢又来再次的提供路况了哈。那要请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那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在162.8公里哦，有上边坡的施工。那这个施工比较特别，也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哦。那这段施工时间呢是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好，至于呢在大清水民隧道还有一个施工，也就是159.4公里，那这项施工呢是早上7点过后呢到下午的6点啊，那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好，那再来呢要提醒您多加留意的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哈，赶快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那刚才呢这个小朋友要请你洗洗手保健康。那当然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非常重要的特别的日子，阿伯讲你都不知道哈。好，今天5月12号，等等，今天5月12号呢就是护理师节。好，我们护士休假哈，护理师啊哈，好，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哈。那家里相依的家人呢也有从事护理的工作，还有呢就是从事呢这个医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师辈级的这个工作。好，那当然呢好，这个师辈级的呢也透过考试的哦，那真的是非常的让相依觉得呢也与有荣焉的。好，那护理师姐

节的由来呢，就是纪念南丁格尔。那从1912年呢，国际护理协会啊，那当然呢，也就是要感谢啊南丁格尔的这个贡献。那就在他的这个诞辰5月12号呢，定为国际护士节。那随着专业的提升呢，就是护理师节了哈。好，那在此呢，相宜要非常的感谢啊，那在医疗院所呢所服务的这些护理师们哦，那常常我觉得呢，那他们的就是专业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就是热忱的奉献呢，就是在医院里头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呢最最漂亮的，那漂亮的客家话呢就是讲讲酱酱哈，酱酱给凤锦。酱酱的风景就是美丽的风景。好，那其实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就是因为有病有痛才要去医院哦。那到了医院里头呢，啊哈，大概都是愁眉苦脸哦。因为呢，你不知道你生了什么病，也或许呢，你生了什么病，那当然呢，也都是呢不舒服的。但是呢，一看到我们美丽的护理师，心情就好了哈。所以呢，护理师就是在我们的医院里头呢最美丽的风景。好，我们的佩书所带来的这首歌《勇》。好，这个勇是什么呢？好，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会痒痒哈啊！我来到花莲呢，小黑蚊真的很爱我，一直给我咬，我的身上真的动勇动灰。好，这个灰呢是海陆枪哈，勇是四线枪，一样都是痒的意思哈。好，佩书唱给你听。

好，刚才呢，我们的摇滚童谣里头呢，有提到哈，接接哈，接接就是呢要常常洗手，接接洗漱哈。好，那接下来这首配书里头的呢，灰灰灰灰就是洋洋，好，洋洋呢就是呢灰灰，哈哈，那都跟我们的这个预防疾病有关哦。那尤其呢，今天又是护理师节，那相宜呢也要在此哦。对我的家人，我也有容颜的说因为你们的付出，因为你们的贡献呢，身为你的家人，我也觉得很荣耀耶哈。不过工作真的辛苦了哈。好，那当然呢，在此我们也。

和听众朋友啊，那希望呢我们都是身体健康的。那来到医院的话呢，更要感谢护理师们呢，还有我们的医生们，我们的医护人员的付出和贡献啊。那当然呢，生病是不得已的，那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只要跟我们的医护人员来好好的合作哦，都会得到很好的治疗。那同时呢，哎，真的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哎保重。那当然，勤洗手，内外夹攻大力丸。好，这个呢，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告诉你了。那我们的哎，这个摇滚童谣呢，也唱给你听了。那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来注意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卫生哈。那在此呢，我要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花莲哈最近很潮嘞，好，我们用 AI 来监测垃圾，所以呢，哈哈，来到花莲不要乱丢垃圾哈。AI 会让你呢无所遁形。好，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当然哈 ，AI 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啦哈。我的同学说呢，哎，自从哈他的家人呢去上了 AI 课之后哈，他现在都不要问谷歌了，他现在要用 AI 问 AI 哈，比较厉害，问 AI 哈，那个答案呢马上出来哈，还会问你呢，还需要什么服务哈，还会问你哈，哎，这个服务是不是还在延伸什么问题哈？真的，所以呢，现在要好好的善用 AI。那连呢，哎，这个开罚单哈，开这个乱丢垃圾的罚单哈，用 AI 也可以监测得到耶。好，那我们现在呢，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我们来看看哈 ，AI 到底有怎么样的厉害，也可以呢监测到乱丢垃圾。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12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115年度总预算审查应府会意见相左，延宕至今。内政部介入协商之后，议会发函县府安排花莲县长徐正伟5月15号专案报告。为了今天定期大会程序委员会当中，府会双方对此还是没有共识，协商破局将交由内政部来裁决。花莲县政府去年10月将今年度总预算送交议会审议，议会程序委员会决议请县政府在原预算当中纳入光复洪灾重建经费，或在灾害准备金补数优先用途以及费用，并修正补数或调整13乡镇市统筹分配款，但双方公文往返多次，总预算还是持续卡关。县府4月中依地方制度法函请内政部协处核定，内政部4月27号邀请府会协商，希望议会将总预算案排入大会议程，并建议同步安排县长徐正伟专案报告。不料花莲县政府秘书长饶忠12号在定期大会程序委员会上回应，协商会议并没有一定要县长到议会专案报告，跟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言辞交锋。
2: 在会议记录上并没有说一定要请花莲县县长来这里做专案报告，在上一次定期大会县长已经做了说明，
3: 上次县长来报告是他报告是救灾过程，他现在救灾的进度并没有讲到预算的事情。
0: 花莲县会议长张俊总结，代表协商破局交由内政部裁决。
3: 秘书长有讲了，就是说让内政部来裁决了。这个协商大家讨论这个是破局，所以就是让内政部来决定就好。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2小时才扑灭，烧毁3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
0: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4: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门去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0: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寿丰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2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5: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2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鲤鱼潭2月份发生天鹅船翻覆意外之后，船艇业者至今还是停业，预计最快6月可以恢复营运。不过最近鲤鱼潭水位下降到10年来最低，部分岸际甚至露出了干裂的潭底，居民担心影响观光以及生计。
0: 花莲鲤鱼潭风景游憩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6: 今年水都一直在下降。

0: 像三四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下雨，也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型。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1: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十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2: 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1: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花莲慈济医院周边人行道，不晓得您有没有发现，经常会有机车违规停车的状态，严重影响轮椅族、高龄长者还有一般行人的通行权益。为此，花莲县警察局为维护无障碍通行环境，将加强巡逻、劝导以及取缔违规样态，还给行人通行无阻的用路环境。
1: 花莲慈济医院周边人行道经常可见违规停放机车情形，严重妨碍通行安全。花莲县警局接获民众反映，责成辖区花莲警分局以及花莲县警局交通队加强周边巡查、劝导跟违规取缔作为。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已经针对花莲市中山路三段庆思堂前人行道加强违规停车告发，后续也会针对慈济医院周边门诊尖峰时段以及民众反映的热点加强巡逻跟执法，必要时配合脱掉作业，以维护人行空间顺畅。
4: 如果现场有人，但是可以劝导；如果现场还是违停的状况，没办法立即排除的话，我们还是会开单，就是巡逻，然后进去，那必要的时候再去作用脱掉的方式。
1: 花莲县警局呼吁民众前往慈济医院就医、探病或洽公，车辆应依规定停放在合法停车格或停车场，切勿贪图一时方便占用人行道。将持续结合劝导、宣导以及执法方式，改善周边违规停车情形，保障行人通行权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湾东部海域今天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几乎是全台有感。震央是位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 68.8 公里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跟花莲县富士都是富里都是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是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5的余震，邀请东部民众提高警觉。
5: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6: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5: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啦，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5: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4: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5: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4: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6: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下路况的会诊咯。黄大成所带来的迷渡山歌。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湘怡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就在彩霞隧道西端出口这个路段呢，那由于呢在指标 190.9 公里的地方哦，进行边坡的这个打设的作业，那所以呢会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哦。那现在五点以后呢已经开放通行，已经开放通行了哦。那这平常开放通行的时间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早上的9:30以后哦，到9:50是第一个开放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中午喽，中午的11:30到下午的1:00，下午的2:30到2:50，再来呢就是现在5:00过后哦，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明天早上的八点钟，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啊。那同时呢，台二十线南横的管制路段，从向阳到梅山口这个部分，向阳到梅山口啊，那也就是说呢，那现在今天呢是礼拜二开始呢是管制道路禁止通行的啊。那开放的时间呢是礼拜五以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礼拜一是开放通行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早上的7:00到下午的2:00，那下午5:00以前呢必须离开哦，那这个路段。那如果您要使用这个台二十线南横向阳到梅山口的话呢，也请您要多加管制的时间，要多加的了解哦。好，在我们花莲的部分呢，那湘怡呢刚刚接获到的最新的道路状况呢，也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台八线的部分啊，5:00到5:3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那至于呢，在明天开始啊，同样是早上的8:00到下午的5:00，在华路西路段啊，指标是145.3公里呢，将要进行刷坡啊。那华路西这附近呢，采取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哦。那所以从明天开始要特别的来注意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在华路西路段，指标在145.3公里，明天早上8:00过后到5:00哦，将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那也就是呢配合施工，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也规划您的行程，那如果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台八线的中横在华路西附近哦，指标在145.3公里，明天早上8:00过后到5:00将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形。

赖小军所带来的瓜牛村。好，上个礼拜呢，在我们凤林这里哦，哎，办了一个国际型的呢瓜牛赛跑。好，那当然呢，真的非常的国际，因为我们凤林呢，凤林镇是国际认证的，国际认证的这个曼城哈、哦。那所以呢，也在此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哦，那些五营哈、哦，来啦，来铁头，来行行嘞哈、哦，那来到我们凤林呢，真的是非常的棒的一个地方哈。好，那当然呢，在此，哎，刚才呢，向怡有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都用 AI， 对不对哈？那 AI 呢，真的是不会说话的老师哈。那以前呢，说这个哑巴老师呢，就是字典。那这个 AI 呢，比字典还更好用，比百科全书还更快哈。好，那他翻书呢，哎，不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他不会翻脸，他还很有礼貌哈，还谢谢你呢，这个给他问题了哈。好，那当然呢，也应用在呢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维护上面哦。好，在我们花莲这里呢，哎呦，我又说到我们的花莲哈。好，确实呢，我要说的就是花莲。好，为了阻止呢空地被乱丢垃圾，好，那当然呢，我们的环保局哈。也真的想方设法。好，那当然呢，严防非法的废弃物倾倒还有环境脏乱的问题的维护啊、哦、那已经呢决定了。好，决定什么呢？就是要规划 AI 辨识取缔行为人，那同时呢要提醒地主呢应该妥善的土地的保管，那避免呢成为非法的废弃物的受害者哦。那一旦呢你们家的土地不小心被倾倒了不该倾倒的这个垃圾的话呢，必须要承担高额的清理费，还有呢要负法律责任。是的，在我们的环保局这里呢，已经导入了智慧的巡巢策略哦。那同时呢，也针对了脏乱的热点区域呢，建置了智慧监视设备哦。那这个设备呢，24小时呢，会随时的做及时的监测哦。那同时呢，也会借由呢 AI 大数据的分析，违规的热点跟陈情的这个趋势哦。那因这个风险的高低还有呢。

会及时的做滚动式的调整，还有查询，还有呢也会及时的来推动环境治理的这个低碳还有智慧化的发展，所以呢是多元的一个未来的趋势。

同时呢，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环保局也特别的指出啊，那目前呢已经透过了这个大数据的分析之后呢，也已经筛选出了在整个花莲哦，那虽然南北相当的狭长，那东西也非常辽阔哦，那当然也会过滤出呢就是这个澄清率啊比较高的热点区域，同时呢还加以图像化哦，来掌握呢实际的位置。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呢掌握到违规的类型，还有民生垃圾跟乱丢烟蒂啊为大宗啊。那所以呢不是大型的废弃物而已哦，烟蒂哈，烟蒂也要小心啦哈。那未来呢也会规划这个热区设置具有 AI辨识功能的监视器哦，来辨认呢车牌，还有呢搭配哦这个执法的这个标语。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呢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这个公共秩序哦。那当然呢也是希望要遏止乱丢垃圾的这个现象哦。哎，我们花莲呢国际认证的呢，除了凤林是曼城国际认证之外哦，我们还是观光大县，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做一个优良的好国民，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真的要上国际的舞台。那所以呢也再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哦，来花东哦好地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保护我们的环境，那同时呢 AI 无所不在哟。好，时间来到了5:27了，好，希望大家永远青春，青春永驻 Forever Young。 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邀请台东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现场，相宜陪伴您到晚上的6:30。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造桥乡苗十四县今天发生自小客坠谷事故，造成四人轻伤，警消迅速救援送医，经查车辆为县府农业处人员及厂商执行农路灾后复建工程会勘后不慎翻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农业处及厂商人员12号上午11点41分执行四月豪雨灾后修复工程会勘返程途中，行经造桥乡苗十四县大龙村时，车辆不慎翻覆，坠落约10米深河谷。警消获报后赶抵现场，利用器材车吊挂救援，其中一名厂商人员和县府员工疑似脱臼及外伤，另外两人轻伤，四人全数送往大千医院治疗。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经了解，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偏移驶入水沟，疑似受到惊吓而急转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坠落山谷，车内共有四人，警消到场后立即救援并送医，所幸皆为轻伤，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林女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1: 事发后，县府农业处处长陈树义前往医院探视，并强调将持续掌握治疗情况，检视会勘勤务安全机制。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指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警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就查获彭姓犯嫌送办。徐海伦报道。
3: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4: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3: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针对台中市出现公有路灯覆挂缆线情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若发现业者违规覆挂于公有路灯杆，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届期未改善将处以罚锾。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施工单位将施工剩余或预留的线材整捆挂在电线杆或交通耗制杆上，形成一圈圈空中甜甜圈的情形，不但影响市容，也衍生公共安全疑虑。建设局指出，缆线覆挂是由缆线业者向电杆、电线杆及耗制杆等杆件所属单位提出申请，如路灯覆挂于电力杆者，管理单位为台电；路灯覆挂于电线杆者，管理单位为中华电信。若涉及公有路灯覆挂，则需要向建设局提出申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养工处挖掘管理科科长洪志月说，
6: 违规覆挂路灯杆者，本局依据台中市道路管理自条例第39条要求限期改善，届期未改者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5: 建设局表示，有关业者覆挂于路灯以外其他杆件的情形，将召集杆件所属单位开会研商，宣导落实覆挂管理及维护责任，降低违规覆挂与缆线渔场情形，未来将持续与各管线单位合作，加强巡查及清整作业，以维护道路景观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陈

0: 台湾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我是
2: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3: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4: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2: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4: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2: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3: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4: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7: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6: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7: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6: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7: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6: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7: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6: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哦。好，那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那当然呢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目前花莲地区在金三角哦这一带，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一带呢，交通状况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重要的路口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哦，那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那再来呢就是天气不太稳定哦。那我发现呢，刚才我出去播音室的时候发现路面有湿湿的情形哦。如果说您刚好经过雨区的话呢，真的慢慢来慢慢来哦。好，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也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如果感觉累的话呢，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哦，吹吹风，喝口饮料。哎对了，今天下午的下午茶呢现在才要登场，哈哈哈，那也就是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客家的酸甘茶。好，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吧，歌曲过后来准备呢，哎，端上来咯。

嘿，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2了哦。那不过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您现在在哪一个路段上哦，平安呢才是回家的唯一的道路，所以慢车慢车行，慢慢来比较快哦。好，慢慢来呢，客家话就叫听听呢哈，慢慢呢哈。好，那当然呢，语言是有年龄的哈，说听听呢呢，大概就是我的阿公阿嬷，我的阿台啦哈。好，那说慢慢的哈，慢慢呢呢，那就是现在的国语。客家话哈，好，不管你是天天呢还是慢慢呢，那一定呢都要平安到家。好，接下来呢，相宜要分享的哈，这真的呢是我的阿胎、我的曾祖母、我的阿婆、我的阿公的年代呢，都会喝的茶叫做酸甘茶。那对于这个健康呢是有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这确实哈就是爱物惜物啊。那也就是呢，在过年的时候，不是会我那个神明桌上要有两个很大的干妈吗？哈，那个干妈呢叫虎头干，那其实。是呢，整个拿下来吃是不好吃的哈。那很好笑的是呢，我小的时候被我同学吓到，说到他们家呢，他们的酸甘茶呢是要沾酱油来吃的哈。哎呦，哪有这种事情呢？确实，我们乡下的小孩子哈，什么都可以吃的。好，说到我们乡下孩子呢，哈哈，我也没多乡下，因为我们家呢就住在火车站旁边，确实呢我的同学他们比较乡下哈。那不过这个酸甘茶呢确实呢非常的高级的饮品，因为呢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干嘛呢，这个虎头干哦，那当然呢体积很大很可观哦，那外皮又很厚，但是呢它

确实呢就是代表着呢我们这个酸甘茶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材料哈。那在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过程呢就做成了酸甘茶。好，这个酸甘茶呢硬硬的哈。好，那当然呢 candle 哈，哎，小香啦哈。好，但是呢香姨哎上一次呢就带了一些啊，不是一些，带了三个。好，因为呢我们家人哈对于这三个酸甘茶呢束手无策。好，怎么样束手无策呢？因为它真的有够硬哦。那如果说用榔头来敲的话呢，好，又好像不太对哈，不能这样对付它，对不对？所以呢香姨只好带来花莲哈，送到呢这个中药行，请中药行的老板帮我处理哈。他说嘛哈，啊这就定的哈，爱给它烤一烤，烘一烘，变软之后呢再慢慢的用刀子把它切开哈。不过呢等我看到的时候已经碎成一大片了哈，那果然呢就像榔头把它敲碎一样。好，不管呢 anyway 反正呢就是给它破坏了哈，不是那么大大的硬硬的那一颗了哈。啊，那当然呢也就像茶叶一样把它泡开哦。那泡开之后呢这个口感酸甘甜酸甘甜，也就是呢微酸当中呢又有甜的感觉，当然呢要多喝一点才感受得出来哦。那回味再三，那回味这三呢就是让你喝了会起咪，起咪是什么呢？会寻味哈，客家话就叫起咪。

这个酸甘茶呢真的会让你起咪哦，就是呢打着灯火都找不到的哦。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蔡小虎所带来的点点啊会嘛吹不。好，那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我们喝这个酸甘茶的这个口感之后哦，我相信呢这是一种感恩跟回馈哦，真的点点啊点嘛吹不啦。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2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在大清水明隧道啊，指标是159.4公里，这项施工呢到晚上的六点钟，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在管制当中的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通过，那时间呢来到了5:52，所以呢还有8分钟，这里呢就已经是可以收工了，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台东的部分哦，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做的后续哦，那也就是台东县呢台九线的部分在太麻里这个路段指标呢394.5公里到394.6公里这个香兰路段，还有呢也就是安朔到北口机房这个路段指标在426.6到432.9公里，那另外呢来到池上呢指标是308到308.8公里啊，那目前呢各项施工都已经收工了，那都恢复了这个通行哦，那在此呢也请驾驶朋友夜晚视线不良，那也请您呢多加的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同时呢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相宜在此呢祝您新车平安。

0: 打烊。
1: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0: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则也就是火警的这个报道啊，也就是花莲的凤林镇林田山森荣里啊，那昨天晚上呢发生了这个火警，而且呢主要是在生活馆后方啊。那相宜呢前一阵子才到了林田山，所以呢那边的馆舍还觉得呢似曾相似啊。那所以呢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呢现场都为木造的老旧的建筑物啊，那可见呢火势一度呢是相当猛烈的。那消防单位呢在接获之后呢紧急出动了多辆的消防车前往灌救。那当然呢在此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也表示哦，那火警发生之后呢万荣工作站立刻启动了应变机制哦，那也就是来做协助现场的灭火。那当然消防局这里也指出总共哦，那附近的这个万荣啊凤林啊光复寿丰还有复原分队哦，也投入了救援的工作。那初步统计呢有5栋16户的这个建筑物呢遭到火势的波及，那也就是所幸哦，那应该说很庆幸的是在火警发生的时候呢，那都及时的民众都及时的离开现场哦，逃离现场，那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火警这样的一个事故呢也让我们觉得呢这个周边的这个安全呢真的是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我又发现日前哦，在我们的台东啊，我们台东那台东的朋友，那台东消防局呢也曾经在接获了就是在鹿野乡鹿鸣路一处啊建筑物呢有冒出这个火光跟黑烟。好，这起状况呢，那消防局当然获报之后也是即刻的到达现场来救援哦，那火势还好啊，也就是及时的完全扑灭。那但是呢现场啊，那确认呢这是一栋独栋的铁皮建筑，那虽然呢没有人员的伤亡，可是一度啊也是相当的紧急，因为里头有很多的杂物还有呢瓦斯钢瓶哦。那当然还好就是在我们的消防人员的即刻的灭火之下啊，才没有让这个火势呢迅速的蔓延，那同时呢也没有波及到附近的民房。所以呢在此啊，我们花莲我们台东这两起事故啊，那当然呢也提醒了我们啊，防范居家火灾的发生哦。那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呢早期发现，降低风险，保持通路啊。那这也是内政部消防署还有各地的消防局呢所做的最最的也就是呢提醒哦。那当然呢强化侦测的灭火设备，像助警器啊，那还有呢也就是灭火器要放在明显易得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平常我们的电器安全的管理要特别注意，还有厨房啊，厨房用火的安全，人离火席，还有呢小到呢个人烟蒂的处理啊。那刚刚有提到 AI 以后呢来到花莲， AI 也会来侦测到呢这个烟蒂哦，嘿嘿。那除了环境的问题之外呢，那当然也是确保哦，那这个烟蒂呢要完全的熄灭再丢弃，以免引起火灾了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6:00的对时，那同时呢也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接下来呢也要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怕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报告利润小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连线的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那当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相宜呢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30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但是它逐渐的往东移动，所以在今天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在东半部有些局部的阵雨。那预估是明天开始受到就会受到封面的影响了，预估一直到中午，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提高。像明天的话，主要是在中部以北、东半部，早上的时候开始慢慢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是有雷雨的出现。那特别还是在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天气上呢，各地都比较不稳定，所以外出建议都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南部的话，影响就比较小，还是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天气稍微转凉。像北台湾白天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中部及华东是27到29，南部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晚上的低温的话，在北部跟宜兰也略下降到20、21度，其他地区则是22到25度。另外，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还是要留意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见度。交通反应要留意航班资讯了。那未来呢，这个封面影响到周五，在整个东半部的朋友都要留意阵雨或雷雨的情形。而在周六之后一直到下周，天气是逐渐的转稳定，水汽也是慢慢的一天一天减少哦。不过迎风面的东半部还是要注意，在周末假期的时候仍然容易

0: 会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雷雨的出现。所以在周末假期，虽然说整个西半部转为多云到晴，但东半部还是要留意降雨的情形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提供。
1: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好，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是的，如果呢遇到下雨的话怎么办呢？那当然呢还是要继续的开车，继续的走路，继续的哈哈，就是要注意安全啦齁。好，不管怎么样呢，天气多变，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啊，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都一定要特别的来注意了。好，时间来到了6:10了。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呢来到了6:12了，那再度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来看到是我们在台东地区啊，那市区里头的四维路一段啊，还有呢附近的巷弄啊，因为要汰换管线自来水的管线啊，那所以呢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呢，那整个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还有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还有金城路，还有周边的这些巷弄啊，那将会呢受到影响。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有经过这几个重要路口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哦。那也注意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再来呢，也是要提醒这附近的我们的朋友们哦。那管线末端的朋友啊，那确实呢一定要储水备用啊。好，这是在我们台东市区的部分。好，至于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目前的工程几乎呢都已经收工了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哦，那请您呢多加的注意，那同时呢不要疲劳驾驶，那开车要专心注意车前的状况哦，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了。那当然呢重要的路口一定要慢看停。好，在花莲地区的话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开始在台八线的中横，在华路西附近指标是145.3公里，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将有交通管制，要进行刷坡的施工哦。那这项管制比较特别，也就是采取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遵守现场的引导哦，那耐心的等候，那当然呢时间一到一定会马上通行的，那也请您呢多加的配合。

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啊，施工地点呢是在指标162.8公里，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请您要注意了，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段哦，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香怡端出的下午茶呢，就是客家的酸甘茶。好，那其实呢，这个酸甘茶哦，那当然呢，做法非常的搞干哦，九蒸九晒哦，那当然呢，也是来自于客家族群呢爱物惜物的这种精神哦，舍不得呢东西浪费哦，那所以呢，也就是灵机一动，把那个酸甘，我刚才不是说吗？有同学说，哎呀，有够不知道怎么吃，所以他们家的吃法呢是剥开来之后呢，还去沾酱油，这是怎么吃法？我不知道。可是呢，我总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方法。那所以呢，哎，跟大家分享的酸甘茶呢，可是扎扎实实的哦，把这个果肉挖出来之后呢，跟茶叶、跟紫苏、跟甘草等中药材混合哦，好拌匀之后呢，再塞回到这个果壳里头。那经过多次的反复的蒸，还有压制、烘烤，还有日晒哦，那大概历时呢3到5个月之后哦，才制成的那个丁丁硬硬的，还有呢哦黑黑的哦，真的。所以呢，香怡说我们家那三个让我们家人呢束手无策，我只好把它带来了花莲。

好，说着说着呢，这个三个酸甘茶啊，这个带来花莲，我怎么处理呢？那当然我也不会啊，居然呢，我们本来的想法说，这么硬，嘿，我们是不是呢拿榔头把它敲碎啊？好，那当然呢，这绝对不是善待这个食物的方法哈、哦。所以呢，湘怡呢就把它送到中药行，请这个老板帮我想想办法。

这老板呢一看哦，他就告诉我说，哎，这个要把它烘软，然后呢切切看哈。好，果然呢我就交托给他了。过了几天之后呢，哦哦，我去领取的时候呢，看到的就是碎片嘛哈。那果然呢，也就是像哦，东西呢被榔头敲碎一样。因为呢，老板跟我说哦，那即使呢把它烘软了之后，可是没有全软嘛，哈、哦，那所以呢一切下去呢，还是就是碎掉了，就没有办法呢，像那个就是一般呢我们吃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可以生津止渴的那个，哎，我一时还真的忘记它是什么哈。哦含在嘴巴那边了嘛？好，那只好呢，嘿，我把它领回来之后呢，我就来泡泡看哈。嘿，我觉得对肠胃真的很有帮助，因为那一阵子呢，像一觉得啊，就是呢，肚子有时候会觉得感觉到哈，有点闷闷的，胀胀的。那喝了酸甘茶之后呢，哦，整个肠道就畅通了。好，这真的是我的经验。所以呢，客家的酸甘茶是用虎头柑，好，那萎缩硬化，然后呢看起来丑丑的、黑黑的、硬硬的，但是呢真的经过这样子的开水冲泡之后啊，那口感呢酸甘甜啊，酸甘甜又有茶叶的味道嘛，哦，那所以呢真的喝了之后会寝咪哦，寝咪就是会寻味哈，就是会还要再找来喝哈。好，当然呢这是早期在农业社会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啊，那确实酸甘茶呢有止咳化痰解热的功效啊。那当然呢，如果再加上一些中药材，或者呢就是家里有的这个紫苏啊，还有甘草这些香草类的植物呢，就有加强还有呢增加这个保健的效果。

好，今天呢，哎，天天好时光的节目哦，那陪伴我们台东跟花莲的听众朋友，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7了。那香姨呢也要跟台东的听众朋友说，明仔哈浪几缸，好浪几缸是什么呢？就是明天哦，那就是节目呢由台东啊、台东的同仁来接手啊、那礼拜四、礼拜五哈。一样啦，赶快啦，哈，汹涌啦，还是呢，香姨来陪伴大家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香姨在此呢，祝福花莲的听众朋友、台东的听众朋友哦，晚安。那也和您相约花莲是明天见哈、那台东呢就要后天见了。好，我们大家一起彼此祝福，天天好时光，日日是好日。那我们大家健康快乐。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三班复病比提前上路，总统宣布明年五二零起分阶段实施，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到巴黎快25分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景光晚间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尤若淳的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20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崇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能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机关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若淳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

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即将至，更要

0: 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2: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3: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2: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阶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4: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与，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鲁聪报道。
5: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主嫌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估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6: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苏姓主嫌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得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份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0余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令苏姓主嫌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声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
5: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形式，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

0: 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1: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2: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两人到案。
1: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3: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1: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4: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0,000，基本生活费213,000，六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五种家庭免税门槛与三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余碧琴说。
5: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0,000调高到180,000元。今年政府在挺生育，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4: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0,000劳务或200,000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7: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就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那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就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6: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8: 这物件讲的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也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6: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

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0.9公里成功加入道之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要留意往东21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侧持续处理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台76线东向22公里园林加入道之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15.8公里，在祥和加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车流。杨欣的报道。
2: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3: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1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2: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机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4岁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拦截围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刘维的报道。
4: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性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八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性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5: 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6: 不合理你用这种方法，别人的权益的，
4: 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符稽查取缔，寄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移至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东战事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第四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7: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8: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

0: 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五六七八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1: 卓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八艘权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允疑似伙同性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部判决有罪。吕明宗的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4: 王江正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3: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案件，成功保住民众财产近新台币30万元。魏静妮的报道。
8: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9: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8: 成功阻止2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堪称

0: 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吴怡妮的报道。
1: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伯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十四说，
2: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1: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制爱情片《鼠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3: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4: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3: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5: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3: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七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行的 15.8, 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理拥塞。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1则是车多。目前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82线西行的 15.8 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目前在台一线南下的 294.9 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 172.4 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两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Turns me on。
1: 法律常识一把照。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2: 流行音乐任你听，欢迎收听

嘿，卡尔爱享乐的朋友，晚安！我今天来代班了，我是王晴，陪伴你到十点钟。好久不见啊！上一次来做这个时段应该是10年前了啊，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同样的时间相处，从7点钟陪伴你3个小时。那是的，这个时段车挺多的，对吗？现在你在哪一段？肚子饿不饿啊？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是比较多、比较拥塞一点的。而国三北上的93.3，过了宝山的中外线是有轮胎皮掉落。OK， 有路况可以跟我们说0800-00123，尽管感谢您。那你忙了一整天，现在心情觉得怎么样？是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还是说工作烦心的事情还带在身上？通常刚下班的时候是很难直接放松的，即便可能可以吃晚餐，稍微安静一下。

沉淀一下。但通常那种一天的紧绷啊，真的都需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放松，可能真的要到回到家把一些事情处理处理啊，吃过饭盥洗，然后才能渐渐松下来。但说真的，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哦，放松真的有的时候不容易，更不要说其实回家之后能完全放松的人不多啊。有的时候家里面有小朋友，对不对哦？或者是有家人是需要你照顾的，都是相当辛苦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九如出口说车多排队，那状况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说你后续可以更新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稍早南下顶新系统往九如车比较多，尖峰嘛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也是稍微多一些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伍思凯的这边那边。

有对立的人，有一天跟你变成了好朋友，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可以变成可以合作，那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吧。现在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还是持续颇多的哦。施工方面，像中和连城路、锦屏路到安邦街这边施工，现在应该快要结束了吧？哦，因为刚刚说预计到7点钟左右。那么像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凌晨6点，就是晚一点的时候，三重的集贤路、仁义路、三信路这边也会施工，那现场会有指示。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那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晴天的晴 ，ONAIR， 那就可以来这边跟我们的节目及时互动。那今天代班非常开心，就是有一种回到好久好久十年前的记忆的感觉。那如果刚好你在十年前也在这个时间，我们在景广交汇的话呢，真的也是相当的怀念。谢谢你啊，谢谢你一直听景广。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塑胶带道路，然后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一首放松的歌，以利高路的《迷人的眼睛》。

伊利高路的迷人的眼睛。迷人的眼睛，你想起了谁的眼睛呢？一定是你深爱的人吧。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 93.3 过了宝山中外线的轮胎皮好像还没有排除，那西武高架我现在提顶这一段车颇多的哦，感觉双向西武提顶都是车比较多的。好，还有台82线啊，刚才说西行的 18.5 祥和交流道内侧有大型塑料袋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谢谢。好消息是，刚才台74线东向21公里往雾峰松竹外侧三辆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还有像是国一南下30.6，刚才说有一个塑胶栏掉在五股转接道前嘛，也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之前路间小客车抛锚是已经打了双黄灯。然后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刚才这个是不是说排除了？好，有什么最新的状况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23。那大约在一个多小时前哦，这个有个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台74线快关东向0.9中线，不晓得状况怎么样了，希望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那最新的施工消息是在国三北上的国三北上，等一下，就是刚有提到10点到早上的6点钟会施工封闭九如出口匝道，要提前跟您说，因为也许您等一下或晚一点规划路线会有这一段国三的九如出口匝道，这里会施工封闭的时间是等一下的10点钟到凌晨的6点。 OK， 来首阳光的歌吧，周杰伦的《西西里》。

神秘的西西里。说到西西里就会想到西西里咖啡，但是西西里咖啡真的有西西里吗？就是好像那个像我们常吃的那个夏威夷披萨，夏威夷披萨加凤梨这件事情好像是台湾发明的，并不是夏威夷这样吃，所以西西里咖啡在西西里好像没有我们这种美式加柠檬，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邪门歪道。台74线东向18公里到24公里的朋友，车蛮多的哦，考虑一下动线好不好？好，可以的话避开可能会比较省时间。这首是陈淑桦跟周华健的《萍水相逢》。

浪漫的歌声，等一下半点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我们来看看哦，现在在台七六线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正在进行移动的路面清扫。而最新的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哦，目前的北上12.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中间两线是有两部车的事故的，位置是国一北上12.9，过了高架汐止端，中间两线两台车的事故，希望人还好，已经目前我们通知了。好的，这首叫做 Get Happy 来自 Lady Gaga。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3: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4: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3: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5: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3: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纯报道。
6: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六成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7: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然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6: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岸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司司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经政司关心你。

王菲的歌声《人间》，7:42，你心中的人间是什么样子呢？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美好的10点钟。今天来带卡尔的班，来到了下班之后的时间，真的是相当开心。你晚上吃了没有啊？有的时候太忙太累，反而会不想吃东西，对不对？对，而且天气有的时候比较闷热，也没什么胃口。其实哦，连不想吃东西，有些人会想说，是不是可以顺势减肥啊？哎呀，反正平常吃的太营养了。其实不是，如果说你累了的话，其实没胃口的话，既然什么都没有很想吃，不如就吃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食物，就不要乱吃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吃东西，你就吃一些纤维、蛋白质这类的东西，比如说吃个蛋啊，或者吃一点瘦肉啊，吃一点青菜啊，或是一些水果，总之原型食物吃一点，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身体一旦有被你滋养到，你的情绪也比较不会那么低沉。有的时候因为压力大，情绪会比较低频一点，对不对？这个时候常会有恶性循环，可能你睡不好，可能你上火，可能你不想吃东西，然后你就喝冰的喝冰的，然后压力大就会想要吃炸的，对不对啊？来个鸡排、咸酥鸡、臭豆腐啊，今天怎么听起来都这么好吃啊，我下班就想要去吃。但是我压力不大，所以应该是不会去吃了。但总之这些东西就是完完全全吃了之后会造成身体比较沉重的负担，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已经压力很大了，你又造成身体更大的压力，消化吃力，你就会更睡不好，更睡不好代谢就更不好，然后到了隔天你需要精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不给力。这常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恶性循环，因为你累了就会想要犒赏嘛，然后犒赏自己又犒赏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要用感觉身体需要什么，而不是情绪想吃什么，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判断方法。台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主线施工封闭。然后雷国五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施工。那这些地方就要请你多多留心啦。刚说要顺着你的身体需要什么去吃东西，而不要顺着情绪，听起来好像很玄，对不对？其实不会哦。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感觉到，有的时候你夏天上火，其实你的身体就是会想要一种清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可能想要喝很冰的或者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一些口味很好的东西。可是其实你仔细去感觉，你的身体想要的清爽可能是那种降燥或者是清热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像仙草啊、冬瓜茶啦、青草茶啦、艾玉这一些食物，而不是单纯的冰。也就是说，如果其实你在很燥的状况下，你直接去吃刨冰那种很冰的东西，其实反而会上火。很有趣哦，吃冰反而会

上火，是因为它会增加身体的发炎，会让你燥，而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帮你滋润身体的。因为其实当我们太热哦，那些夏天发炎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滋润我们去降燥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冷。所以我知道大家热的时候会想要喝冰的，但是重点不是那个冰，而是你从冰的里面有没有吃到适合你身体的东西。我觉得我再唠叨下去的话，大家都不用听歌了。我们来听伍佰的《浪人情歌》。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这首歌最帅的就是这一段口白了，不再想你，我的生命中不再

有你，把你忘记，怎么说都说不出伍佰的味道。大家在 KTV 点首歌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后面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是这样，可能不是，没有这么疯吧。现在在高架路段，细五的提顶双向车刚才比较多，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好一点点哦。我们现在看国道图，已经从刚刚下班的拥塞到逐渐风平浪静，看起来颇好的。那么我们全台各地的朋友，如果你有路况，请提供给我们0800-00123，实在是非常的想要服务大家。现在在这个夜间封闭的报告哦，就是等一下9点钟到凌晨6点，国一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交流道到大林交流道哦，这一段呢是需要夜间封闭的。那您可以改道，如果说你是国一南下的话，你可以走云林系统交流道，接台78线快速道路往古坑方向到斗南交流道，然后接台1线往南，再接162线到右转到国一大林。台78线快速道路东向的话，你可以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转台1线往南，然后162线到右转接国一大林继续走。哦，那如果是西向的话，台78线斗南接台1线往南，然后162线到右转接国英大林交流道南下继续走。如果是台78线云林系统交流道回转的话，就是到斗南交流道，然后走台1线往南接162线到右转，然后接国一的大林交流道南下继续走，这边是提供改道的方式。这首是张悬的 Life 酒馆300秒。

等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路况。你有没有觉得某一个时期的歌，你再度听到，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会进入那个时代的氛围，像是那种很多 live house 的时期，就台湾有很多那一种晚上可以听音乐，然后会有现场有歌手演唱，很多很多店的那种年代，真的也是很令人怀念，对不对？现在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些了。那在等一下的整点前，我们来听的是周兴哲的《巴黎的夜晚走走》。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唐桃，提醒您，每个人都是自己连续剧里的主角，平安回家才是最圆满的结局哦。
1: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3: 安全台配有保障。Come on!

0: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8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5.1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友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9:30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6点。那么现在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66线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3号要留心北上 93.3 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5号北上的 47.9 到 46.4 罗东外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请留心。稍早台74线东向 0.9 公里快关中线有两台车事故，而泡沫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车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我礼物都有点些不一样，值得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再去做，但是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

这首是 Jason 跟瘦子的冠老板。哎呀，冠老板，相信很多的这个出来工作的人对这个词都相当有感，对不对啊、哦？都会说，哎呀，我老板呐、啊，就是相当的不体恤我们，是个冠老板呐、啊，这样子。但呢，也很多当老板的人也会知道说，哎呦，当老板真的是好辛苦哦，没有人会喜欢你，然后面对的好多的未知跟承担，要发薪，对不对？人家也不管你，他要拿他的薪水，但你怎么赚钱，他也不一定会非常挺你哦。很多老板的心声是这样子的，所以啊，这个劳资之间常都是相当的难站在对方的立场，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承担跟辛苦的地方，要换位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嗯。时间是8:09，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到10点钟。如果说你想要来这个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来脸书啊，我的脸书是王琴 on air， 今天的琴 o n a i r。那您知道金广的官方脸书是什么吗？金广的官方脸书是 PBS 金广会客室啊，赶快来按赞 PBS 金广会客室。我们的 IG 也可以加入。那这个好，那现在呢，在这个我们节目的签到表，虽然我们6日会有签到表，今天因为代班，所以就不是签到表，只是一个代班通知哦。这个就有朋友在这边监听跟留言，这个被监听的觉得很幸福哦，说暌违10年听到报新闻，觉得相当感动，真的，我好像恢复了前世记忆一样啊。现在在台7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太原外侧有小客车事故。然后国三要留心，稍晚9:30哦，9:30到6:00，北上228.3到225.1，西罗到北斗中内线要施工。9:00到凌晨6:00，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交流道，国三北上245.1到243.1是外侧会施工。那在现在8点开始哦，已经开始的是国三南下的135.4到

0: 139，苗栗到铜锣交流道的内侧三线车道开始施工了，也会到凌晨的6点钟。听到施工消息，除了想到自己的不方便以外，你是否也会想到，哇，你下班了，他们工作，而且他们漏夜工作，整晚工作，真的，这些施工的工作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辛苦，真的就是整夜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的废气啊、高温啊以及就是那个时差，就是整晚长时间的工作都是蛮累的。希望不管你各行各业做什么，一定要补充好体力，希望你补眠要睡好，水分要充足，然后提升饮料的话要适量的喝，不要喝太多，有的时候累了就喝习惯了觉得好喝，可是提神饮料里面咖啡因太多，其实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如果你已经过劳，你又喝了咖啡因过量的提神饮料，有的时候那个心脏负荷不了，反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you know。 好，我们来听刘若英的歌《不营业的日常》。
1: 搭乘婴儿航空1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

日常，今天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营业的吧？哦，人的营业状态跟不营业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啊。不营业的时候，整个人就会突然好像泄了气一样，对不对？觉得啊，就是好像进入了滑手机模式。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当你可能回到家，可以整个人瘫在沙发上或者床上之类的时候，反而好像会有一种觉得提不起劲的感觉。照理说不是很开心嘛？哦，好棒，有自己的时间了啊。但有的时候变成为什么会有一种精神萎靡的感觉？据我的观察，是因为大家哦已经有点熟悉滑短影音了。因为短影音，你在看第一个很好笑的时候，你再看第二个，可是那种刺激感会递减，到后来你就会越滑越快，变成可能明明三十秒已经很短了，但你可能看了十秒，你觉得不喜欢滑掉，然后下一篇可能两秒，因为你没兴趣滑掉，所以到后来其实有很多的时间，你的眼睛一直在很快速的切换完全无关的东西，比如今天这个是小猫，下一篇是美女，然后再下一篇是健身，然后下一篇是美食，完全无关。然后你其实根本没有在享受，你好像一直在挑东西，在挑你要的，所以到后来其实我们就越来越疲倦，有一种精神耗竭的感觉。所以到后来你会觉得没做什么事，可是好累。然后就听别人跟我分享说，哇，那时候觉得本来回家要洗澡，结果想说先休息一下，结果没想到短影音看一看，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这简直就是有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哦。所以说大家要有这个有一点觉啊，哦，要发觉自己在做什么。当你发现你已经滑到有一点不想滑，但是强迫型的还在滑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停下来，好吗？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哦。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外侧，刚才有一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好消息是国一南下桃园出口两部车事故是排除的。那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刚刚说的小客车在外侧哦，然后它是太原到太平交流道这一段，虽然有事故，但是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请你安心。这首是来自 King and Prince 的4月1日。

耶、yeah.。这里是金广，我是王晴。现在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正在施工哦。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外侧，刚说有小客车事故，但车流是正常的，希望人还好。目前已经开始的施工是在国三南下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的事故在处理持续当中，我谢谢朋友告诉我们，国五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是内侧封闭施工。OK， 那至于像是这一个晚一点在稍晚8:30的时候，台62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哦，跟这个隧道哦，就是外侧会施工，会一直到凌晨6点。然后在国三北上228.3到225.1是9:30哦，会开始施工，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然后北上的245.1到23.1是9点开始，到凌晨6点，就是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是即将施工的。10点要施工的是北斗到园林的中内线哦，国一北上的217.7到215.8。那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9，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哦，这个要请大家引导行驶到台15线 ，OK 啊、哦，这个会持续一直到8月哦，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程。SHE 的爱呢，

等一下，半点我们来进新闻吧。那如果说你在国三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要注意，中外线正在施工，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刨铺。

0: 警广新闻。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机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2: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家

0: 中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1: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两人到案。
0: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2: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0: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查获彭姓窃嫌送办。徐海伦的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5: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4: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嘉义县卫生局携手南华大学推动骨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今年第一期课程在太保等八乡镇同步开课，借此打造在地预防失能的健康支持系统。周佑前报道。
6: 卫生局推估骨松肌少潜在族群大约7万多人，112年起建立骨松肌少智慧联合照护模式，透过筛检、转介、照护及运动介入等机制，提供风险个案整合性的服务。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7: 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12周的课程，会有南华的运动指导员，那甚至我们的营养师也会一起来介入，希望我们。”有骨松肌少的民众透过我们的一个运动指导跟营养的一个介入以后，能够去改善，然后延缓他的一个老化。
6: 骨松肌少是无声杀手，呼吁民众及早固本，透过筛检及早发现，同时养成规律运动及均衡饮食习惯，适量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及蛋白质，以延缓退化，降低失能风险。嘉义县行动医疗服务巡回村里同时提供骨松肌少症的筛检，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洽询各地卫生所查询巡回行程。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

0: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1: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真的是相当唯美的歌。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今天代班卡尔陪伴你到晚上十点钟。来，我们看看路况吧。国道五号北上雪隧施工内侧施工预计会到早上的六点钟。国三北上的382到 387.5 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然后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工程，南下的 135.4 到 139 已经开始施工，会到凌晨6点。那位置事故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台74线稍早的事故是不是还没有排除啊？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外侧有小客车事故已经一阵子了，那后方车流是一直都正常了，这个就不需要担心，但希望人没事，我们开车一定平安第一而且这个晚上呢，大家可能吃饭会小酌喝酒，如果你喝了酒就拜托不要碰你的车，你可以请代驾，你可以坐电车，你可以叫车，你也可以把车给朋友开，不管怎么样喝了酒就不能够开车，这件事情很重要。除了喝酒不能开车，还有什么也不能开车，就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恐怖程度其实不亚于喝酒。你知道如果人很累的时候，那个反应迟钝，有的时候会晚个一两秒，一两秒是很严重的，那个迟钝会酿成一些意外。所以一旦你觉得疲倦了，你就真的对你自己跟对路人还有对家人都好一点，好不好？保持平安，你自己不害怕，路人也会很害怕的。稍早国三北上 93.3 不知道过了宝山中外线的这个轮胎皮排除的怎么样了呢？周汤豪的你说的都对。

这听起来还是蛮不开心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说话的艺术。现在在台74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外侧有小客车事故啊，不过已经一阵子了，希望可以知道后续的消息，可以用0800-00123来跟我们说。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跟我们节目互动，今天我来代班卡尔，我是王琴，那我的 Facebook 是王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在上面哦，你可以跟我及时的互动互动。台74线东向25公里外侧稍早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正常哦。那一直广播，那最新有一起事故是刚刚发生，国一南下 23.9 过圆山的外侧两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 23.9 过了圆山的外侧两线，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所以处理起来通常会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需要你留心咯。这首来自佳佳跟以利高路还有俗命的佳佳歌。

一个好的消息，国一南下的 23.9 桂园山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对吗？排除了，耶！希望人没事，大家在路上平安第一哦，平安第一哦，绝对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所以为此必须要守护。三民路往崇德方向哦，就是台中这里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也是，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国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而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刚才提到的车流周边都正常哦，所以只是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在国一北上的221.1到219.1哦，等一下九点即将开始施工，会到凌晨六点，是在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还有中内线跟内线哦，这边是会施工的。好的，这首亚瑟小子的 U-turn。

U-turn. Come on, come on. Hello, 十一线北上0.8公里，淡江大桥有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希望人还好哦。位置是台六十一线北上0.8公里淡江大桥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那么台74线刚才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的事故是外侧的小客车嘛，哦，车流都正常，但是还没有排除。已经排除的是国一南下的23公里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个是好的消息。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前，我们来听张悬的儿歌。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就是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9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 B 车弯，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台74线稍早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间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人力公司嘛，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

0: 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1: 那受雨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雨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0: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金融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

苏打绿的《笑闹人间》，你刚好听到口白，他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大家有读过萧丽红的这本小说吗？好久好久以前哦，那时候印象好深刻，因为他的用字遣词很美，然后写的那个故事又相当的细腻。嗯，现在在国道五号啊，就是雪隧南下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哦。哇，真的是辛苦的工作，会进行到明晨的6点，请大家多多留意。国一北上的353.5过了男子交流道，加速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朋友提到说这边特别的暗哦，光线比较暗，所以要特别留心，怕你没有看到故障车。位置是在国一北上的353.5过了男子交流道。那国三北上65到63的大溪啊，内侧两线施工会到明晨6点钟。国三甲，国三甲溪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施工也是到明晨6点。那国三北上200公里，现在啊说过了快关，刚才有摩托车误闯的状况，对不？哦，朋友有看到。那朋友说他现在一路骑，已经骑到了国一南下的194彰化系统，这是什么危险的违规大冒险哦？希望可以快点被拦下来。我知道有些时候大家做一些惊人之举，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的，然后就一错再错，对不对？那真的是挺伤脑筋的。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啊，过了太原外侧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你现在在想些什么？精神好不好？心情好不好？有没有吃饱？晚上睡不睡得好？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是否让你压力很大？那真的有的时候啊，到了晚上，人的这个能量比较沉静下来之后，就会比较想一些，关注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那白天工作的纷扰通常还是残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然后承先启后想着明天啊，今天也还没放掉，真的很希望大家在

在睡前的时候可以把脑袋清空哦，那这样子就可以给自己比较好的睡眠品质。因为说真的，无论如何睡觉那段时间如果睡不好，对隔天影响很大，而且有一些东西是在想，现在想一点效率都没有，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奇怪，都会做一些没有效率的事情，好像烦恼烦久了烦恼就会不见一样。没有，常常烦恼烦越久就会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悬得越紧啊，压力越大，我们就把事情想得更严重。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反而就是在你放松的时候灵感会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才会浮现。所以很多朋友就分享说，像洗澡的时候啊，放松放空的时候特别容易有灵感，这个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哦，就是在洗澡的时候你很清楚在浴室里面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然后洗澡是一种放松嘛，可能热水哦，冷水澡可能就不是这个效果了，然后你可能在里面是一个单独的，你知道这段时间你可以很安心的就是把这段自己的时光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是你可以预测的，所以在这种放松的时候会特别的安全。那洗冷水澡呢，其实洗冷水澡是另外一种效益哦。如果在这个冷水澡的短暂刺激之下，虽然那个当下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紧缩哦，身体会暂时有压力，但是在你恢复之后，我们大脑就会立刻分泌多巴胺。所以在冷水澡之后那种神清气爽，有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有些人也会用冷水澡来转换你的情绪。不过大家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看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定，如果你太虚弱洗冷水澡结果冷到哎呀我想头痛或什么的，就适得其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纵贯线的给自己的歌。

0: 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情爱里无知者，真的是相当有磁性的声音啊。这首歌啊，就是给自己的歌。这首歌相当的好听，但相当的难唱。如果你在 KTV 有点过，就会知道那个拍子实在很难找。那么好的，今天一直都没有这个回应啊，一直回应这个我们在王晴 on air Facebook 上的朋友，因为今天来代班的关系。那我们最新留言的是瑞博晚安，大头晚安，茂修晚安 ，Kenny 正说听到爆新闻感动，谢谢。郑国说周二听到王晴觉得有太阳来了的感觉，建志说也是这个时间哦，以前十年前是在这个时段听到王晴，谢谢。然后顺尧晚安，千奇还有一张哦，刚刚有一个穿越的照片送给大家。玲玲传承晚安，伊塔林哦说好多人需要你的声音，我的荣幸。以及巧巧博乔永贝。然后瑞莹说晚餐时光有妙音的陪伴，妙音怎么听起来有点好笑。心婷晚安，质量还有 Fancy 大树萌鸡还有这个邓律师东城，还有Emma 王 Kenny 晚安。 OK， 好的，谢谢大家的陪伴跟守护，不管是十年前还是今天，都有景广在大家身边，谢谢景广把我们牵在一起。稍早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的环道上内侧是有故障车，人员下车是有放警告标示的，不过有视野死角，大家要小心。视野死角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绕口令了呢？诶，说到这个绕口令，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哪一个发音？其实每一个人的死穴是不一样的。让我想一下，好，我想到了，应该就是名船商专的三专在山庄上，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胜过南港展览馆。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难一点点呢？现在要送你的歌叫做 Song for You， 为你歌唱，来自滨崎步。

等一下半点我们来进新闻，提醒一下朋友，如果你在国一北上顶金线筒接国十西向环道内侧有故障车，视野死角要小心。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稍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巫建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吼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4: 这米啊，困地话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米啊，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2: 台博馆馆长陈登新表示，馆内13.8万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锾。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螺丝起子日前发生重大职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6: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并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6条规定要求现场部分停工。
5: 台北市劳检处出依法裁罚30,000元至300,000元罚锾，北市警信分局受理家属提出告诉后，也将业者依过失致重伤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救回民众血汗钱。为记者报道。
7: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镇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8: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

0: 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1: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呐、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

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4: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3: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是 Fall in Love 的《命中注定》。虽然这个团体现在不在了，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发展。四个女生，9:4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来代班啊。到10点，时间过得好快好快。那最新来我们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来签到的朋友是 Gasin 吴哦，说把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来道晚安。晚安。如果你要来签到的话，王晴的晴是晴天的晴 ，O N A I R 是我们的脸书粉专。然后是永慈说，丰富多样的跨领域学习，成就了更闪亮的王晴，让我们继续陪伴前行。你有押韵诶，这位太太哦，真的是相当棒。好的，谢谢大家。好，那么现在在高架西武南下的22.3环北外侧大货车误闯，然后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啊，施工封闭，所以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稍早事故排除哦，太好了，不过车还是稍微多一点，因为稍早有事故嘛。国五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活动，然后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道主线施工封闭，要减速慢行。这首是来自台正宵的绝对宝贝。

这首歌叫做《绝对宝贝》，邰正宵的歌声是不是很温暖呢？9:51，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22.3，环北的外侧有大货车误闯了哦。台六十一线啊，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刚才事故排除，不过车比较多，就是因为刚才事故的影响哦，车流在消化。国五南下雪隧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6点，而国五北上的47.9到46.4，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那在这个北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哦。吼，国三的话，北上65到63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甲溪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施工。台62线双向四角亭隧道外侧施工封闭，是等一下的10:30开始，快要开始咯，会到凌晨6点钟。而台2线西行10:06到10:02灯辉大道的封闭施工，调拨东向车道通行是已经开始，会到凌晨6点钟。这首周蕙的《坏了的路灯》。

到了说拜拜的时间了。等一下啊，我们的时间就要交给大家最喜欢的主持人。那如果说你现在在环北外侧，要小心，就是南下 22.3， 因为有大货车误闯了。节目最后我送给你的歌是许志安跟韩红的《希望在人间》，整点再帮你汇整一档路况，我们就假日见咯， See you。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尽管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尽管，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

10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6点钟，北上65到63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凌晨6点，国五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6点钟，北上 47.9 到 46.4 罗东外侧封闭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6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六十六线0.1到2.6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

国三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or the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TOEFLO 这首歌呢叫做 True Disaster。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10:19，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西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3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六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国五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嘴哥乐团，叫《同类》。我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华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一北十七年五月二十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崇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

0: 北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3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3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今天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请民众提高警觉。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若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5: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

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反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止境。

0: D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1: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2: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1: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曼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伯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说，
4: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3: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 BBF 的歌，陪你说一辈子晚安。

于文文那首歌叫做《门前雪》。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慢慢施工，直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这边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一台包毛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要留意。还有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这首歌来自 Jay Sean， 叫《囚》，囚禁的囚。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在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国道1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杰余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陈慧婷的歌，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这是太妃糖的歌，叫 Cheese。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哦，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你可以到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网站，档案应用、档案研究应用奖励活动里面，可以找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人，研究一下，去报名吧。As You Are 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所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那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我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gnite。

阿萨 RK 金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这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70。

首歌来自孙盛希，你的爱比我重要。11:44，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这是五月天的歌出逃梯。国道三号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这是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我一下。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一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13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只剩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Lucky Leroy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哦，疲劳的部分啊，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丝织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0: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我拄着搁较无情的你。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house，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然后是阿菊跟宝岛材料行合作的叫 Bar Night， 12:40。目前呢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啦。他是李岩，歌曲我只要你。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禅波跟无限 Ocean 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哈。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

这是 Hush 的歌，叫做《对等关系》。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来听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听者有心》。待会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可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肩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唱，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的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礼拜三，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哎，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哈，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穿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了啊，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呢 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哈，有掉落物在台61线南下的262到262.1这个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货排除了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来自披萨里拼一个浪漫，1:15啊，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啊，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啊，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另外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呢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好，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椅丝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36.4度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这个温度可望下降一点点了啊，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啊。昨天呢，雨神啊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啊，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虽然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云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呢，就会下降到24到26度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到30度啊，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度以上啊，只不过呢，应该不会有到35、36度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啊，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

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五号呢，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 10.6 到 10.2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 OK。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小心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我想对于大部分职业驾驶而言呢，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是根本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啊，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来讲，这个叫做肌肉记忆

在这个澳洲的西悉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啊，哈、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哎，这个事实上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哈啊，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哎，这个流畅，哎，大脑哈，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哈，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啊，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啊，这就比方说哈啊，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啊，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啊，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啊，让身体记得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着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

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啊，像是骑车、开车啊，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啊，或者是编织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

怎么织，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啊，很多事情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做得更顺畅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啊。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哦，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啊，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这个事实上呢，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巩固日常生活技能。所以会不会呢？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如果以后老了真的身体开始退化了之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练习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技能呢，反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希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希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周星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哎啦哎啦，
2: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哦。
3: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9: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0: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

0: 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2: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里诶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啊、甚至会有大大的弯，哎，你要是哎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 啊，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 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啊。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娘子汉》，不是男子汉哦。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对不对？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啊，男女平等本来就应该是基本概念了。对不对啊？这个呢，女子呢也可以做得比男生还要优秀啊。当然，在很多这个家庭分工上面啊，可能男生也可以做得如妈妈一样细腻啊。前几天是母亲节啊，这个像我自己呢啊，是妈妈不在了。所以有一种父代母职，但其实我们也长大了，所以其实是把爸爸呢这个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都拿来一起庆祝，这样子的感受了哈。这个过去2-3年呢、一勋在这个母亲节前后呢，都会挑一本书，然后呢，这个书主要在讲跟妈妈的主题相关。母亲节过去了，突然让我想到，今年我居然没有挑跟母亲相关的一个文艺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这个应和着我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啊，然后呢，这电影的女主角哇，历久不衰是女主角哈这个勉强呢扯上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今天就要围绕这个女主角在不同电影的形态演出以及她的形象甚至呢是这个各方影评或者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评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看到她的女性光辉。我先不讲这位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当中我想要分享的这位女主角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他，有人会很崇拜他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

回到家庭了。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她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她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质疑和压力，她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呢？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她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形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两年前的巴黎，是去年还是两年前的这个巴黎奥运哦，这个 Celine Dion 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 Fly， 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这个用生命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段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铺陈了好一大段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他的画面或者是他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写一段对他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他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都非常的精湛。早期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反映了呢他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和表现。事实上他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他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的演出释出，对不对？他从1970年代出道，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在有些电影当中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梅丽史翠普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用

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梅丽史翠普，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他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他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他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梅丽史翠普在第55届啊，也就是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她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啊。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啊，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梅丽史翠普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他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他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她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她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来自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他其实是一位乡村歌手啊，所以呢早期的他的原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事实上呢 Dolly Parton 80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啊！很经典的是，他从不提高音量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梅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她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 Julie and Julia 美味关系，这个算是梅丽史翠普在她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因为她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梅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梅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

不过随之呢，啊，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啊，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啊。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啊。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啊，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啊，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学院、英国电影学院啊，也因为他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啊，只要有报名奖项的，他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他在这个近年来第二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看电影啊，单纯一部电影所要探讨的议题、画面、类型很吸引到自己，让自己走进电影院或是打开串流平台把它看完，然后呢玩味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或满足感，这有点像在研读文本。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借由演员演绎文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我觉得梅丽史翠普就是这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不论演什么，他不只是像什么，他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梅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梅丽史翠普唱的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工程，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逸勋还是要简单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最近呢，其实有一部电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主演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叫做 Jaffa Jackson、这个贾法杰克森，不是头发的贾法、这个贾法杰克森呢，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歌手和演员，然后呢、为了这个、演出，因为没有办法、要 找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在神韵上啊，或者是面相上啊很相似的这个人才哈，所以剧组呢当时就锁定直接从这个 Jackson 的家族后代当中来寻找。毕竟呢、当时啊其实是有一个 Jackson 5， 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是 Jenna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 Jackson 5这个后代有的呢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 他说啊 Jaffa Jackson 为了掩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长达2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刻下来了，还是他又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摆

100%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

来自 Tank 的歌曲《斗牛要不要》，2:56，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努力打拼了。3点之前，他们是 NCT Dream 这首歌曲 Chewing Gum。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另外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坪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开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 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耶。
1: 哦，大型重型机车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0: 什么？
1: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1: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

0: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1: 我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3: 老婆，我去上班喽。
4: 爸比再见。
2: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3: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4: 爸比加油。
2: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3: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4: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3: 妈咪，谢谢你。
4: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9: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阮爱你袂起，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64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货排除了哈。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了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就是1968啊，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这条歌我做叫疼你会人心。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不听你的人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承哲那个人。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70-80年代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

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卡侪海誓山盟都。

0: 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锋面了吧哈，锋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锋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林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义达蓝天。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下川里美这首《向着未来》。

这首夏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啊，事实上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这个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

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就送给你 Kilolo 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啦，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39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喽。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没在落雨这样，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也有19.8度，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0到26度啊。

哦，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Hush》。当你的内心哈、哦、无比纷杂哦，我够菜，我够乱嘞哈，因为叫他点起来哈，点点，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哦，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路况来看哈、哦。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多、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的是有够多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这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诶，收在过大围过大围，那么就了背后金毛拜托拜托哈，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也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米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是，其实你可能爱去换目镜，还是目睭要被我看见没有？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四幢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注意一下，四幢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现在呢，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 3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氏弦搜创作为关给秀榜哈，那个不同版本呢，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一样。廖氏弦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无人的所在，你遐心来放烟火。啊，许富凯这个版本哈，感觉做老热的呢哈，放烟火的所在比较较老热的呢。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26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0: 4:31哦。金广，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南下呢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哈。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2: 鹿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好，阿杰来歌写来鹿港七号，今麦有人开车去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去风景名胜。四点37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所以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哈。还有国五目前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小心啊！所以这块歌嘛，跟中华有关系。讲的是西雷大桥孙建克，你说哼，啊，西罗大桥不是在婚姻吗？哎，真的好怪哦，我一直都以为西罗大桥是婚姻一柄，但是真正西罗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关系啊，塞了一段叫《神经曲》，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正真济位哈，目睭了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封闭，所以要改道哈。

哎呦，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4:46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

及有9%、哦、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哦、然后这个名字、还有叫没礼貌湖、哦、头皮湖，还有叫垃圾湖的。哇、哦、不要说200万个啦，给你20000个就好了、哦、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有些怪怪的湖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湖、哦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湖命名、啊、来，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啊、你说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啊，现在天到了，要来澎湖吗？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呵呵，比较 high， 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好，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好哦，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Hello， 大家早，我是禅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maybe fun down with me。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

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哈。哦，那就是到了白天哈，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还有19.8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哦，陈绮贞的新歌叫做《情路火烧山》，你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哈，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现在时间都都好，5:10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避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再麻烦卡姐点位嘞，0800000113。也是舞曲的节奏，来加 jump 一下吧。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2袋：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23。

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六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支平溪步道有三条路线哈。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走一下啊。

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避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

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哦，这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要走去都走到哈。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讲台中期间嘛，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花海，金大片呢，哈，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哈。以前是垃圾掩埋场哦，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哈。现在这个季节这边哇，金针花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台中呢哈，很像在花东的感觉哇，金高金高，但不用跑那么远了对吧哈。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来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很注意施工的点非常多。来，以北汽从国一开始哈，国一北上呢，再过汐止系统的外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哦。南下呢是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施工，这在北部的部分哈。再来国一北上呢，靠近北斗交流到中内侧，还有呢过三义交流到中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交流到中内侧也在施工啊。国三线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工程，在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工程。那南下呢，过善化在善化路段的中外侧，还有南下过西湖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北上竹山入口也是同样情形。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艺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新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要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碧车湾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在这时候餐桌上呢，哎，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口感

比较软嫩，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哈。但是这两者的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哈。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就是你不要去到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好，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如果没有马上煮，说呢保存方式哈，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啊，纸巾也有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哈，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哈。好，那当然哈，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啊，要看笋尖的鳞片哦，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哈，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啊。

奥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不想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好，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动没掉。林野关下 NC。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

0: 电台关心你。
1: 哎，现时间5:53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啊。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

哦，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哈、哦，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哦，那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足喜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是25，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是27，南部今天上高会当到32度，东部最高有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王心凌，王幸福出发吧！天亮了，赶紧起来，呵呵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哇，国一、国三、国五哈，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已经6: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林内的报道。你说现在才刚进入，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嘛做这收彩，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哦，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啊、哦，在粽子里面加翁奶哈、哦，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奶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稻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林粽，也加入战场。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三大粽，哎呀，其实干嘛偶尔跟那个凤梨酱会很搭啊、哦？就是它那个口味里面有凤梨、芋头，还有米哦，不只是白米，有黑糯米、糙米、薏仁，还有燕麦、五谷。哎呀，就是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口味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粽子哈。哦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口味啦，哈，个人建议哈，粽子其实不要包太大颗，小一点哈，这样料很多，实在又不会一下吃太多，这样啊。哎呀，讲到肉粽这块是一定要的啦。

哦，该醒了吧，把就回被五金嘛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邦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哦，已经6:23了。目前在台61线两个点都要注意，都是掉落物哈，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浪里加，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发出所谓的协寻令，希望能够寻找呢当年参与就是大帽山坑洞，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宅山坑道，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工程的这一些老兵，然后邀请他们可以重返金门来见证当初他们挖出来这个坑道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的这样一个热门景点了。1961年到1964年开凿的宅山坑道，当时是两岸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真也不容易了哈。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了，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坑道的人。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所以详细情形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

0: 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两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奎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还是有自撞的事故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了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叫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4: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

0: 先进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那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2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路肩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在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 196.5 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

0: 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马祖的南竿机场还有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啊，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好，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内线连结车抛锚待机，公鸡妈一根没看到啊！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雷纳普雷当李家。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吉啊。

觉得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那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了哦。目前呢，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拉里加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 196.5 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浪里加诺。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哦、一个怎么讲、哦、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有两个案例、哦、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哦、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呢、哦、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哎呦，真的是好亮眼哦，哈、哦，招募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哦、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哦、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哦，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哦，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哦、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哦、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哎，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

瑞奇·马丁、马丹娜一起合唱歌曲《Be Careful》，你爱谁的呀？你把酒来背后干嘛？哦，巴黎这里忠孝路往淡江大桥，现在说车很多很多哈，好注意安全呐、啊。再来，台61线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间呢，狗狗在走动，然后内侧够雷纳普会让你加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听说今天为所在很多所在的吼，虽然看到外面天空还是晴空万里，但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哈。好，最后这是伍思凯说走就走，希望你走向幸福平安 and 健康啊。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往祝您行车。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明，
1: 干嘛？
0: 你没看到猪手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1: 臭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嗯，
2: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那存
5: 在那美丽的情形太残酷。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方叔，阿伯盖，
1: 还有阿叔，
3: 早安，
4: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老早大家好，哎好，我欢迎光在吗？是爱国开屋里呢，米国米桑，暗走老早，好朋友们早安！好，欢迎收听早安花东，是今天的花莲好分台蓝旗休假哦，由敏玲一块儿呢为花莲地区的朋友做路况服务。

麦生。好啦，上班五天的朋友，这中间呢、礼拜三就是一个心情转换日咯，是不是呢？好，再两天又可以迎接周休二日。米林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的节目时光，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早出晚归辛苦喽。好，现在呢享受美好的阳光，好，在台东啊，现在呢这个阳光非常的温暖。那如果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享受在车上的好时光哦。享用美好的早餐、早餐的时候啊，在早餐店的话，感谢早餐店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对我们来说啊，这就是我们的幸福的开始。那另外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的话，更要谢谢家人的这份爱心哦。当然如果你是能为家人准备的哈，这位这个给大家爱的人呐、看到大家好好的把这早餐吃完了，自己也很开心，对不对？好，享受美好的早晨的开始。我们呢随着音乐来起舞吧。当然了哈，就是心里面的慢慢的慢慢的复苏一种，随着工作然后随着生活慢慢的复苏的一些这个节奏咯，美好的节奏，噔噔噔噔噔，随乐起舞，小狐狸哦所唱的歌曲。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刚刚啊，我们好看了一下呢，现在啊，这整个天气来说，今天开始啊，下雨几率变多咯，而且天气比较不稳定哦，各地呢有滞留锋面影响的水汽增加。中央气象署资料说，今天13号，明天14号，这两天滞留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跟澎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

至于花东地区的天气情形，好，那么在花莲地区的话呢，今天13号白天天气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60%， 气温23到27度，感觉整体来说是舒适的天气。风浪的部分呢，偏北转西北风四级，阵风六级以下，浪高的话是1公尺，属于小浪。整体来说，花莲地区今天天气啊是比较舒适的，但是也是哈有下雨的机会哦，60%哦，所以出门呢还是要携带雨具。至于台东地区，今天13号天气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50%，气温24到29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部分偏北转东北风四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转4到5级，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好，跟大家说呢，今天

台东地区呢，还是气温偏热，而且湿度比较高，有降雨的机会啦，所以呢，大家外出还是要备妥雨具，同时呢，因为中午前后比较热，还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以上是花东地区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我们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好的，来了，我们的朋友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目前呢，在往市区道路的部分，不管花莲地区或者是呢，在台东地区呢，都是慢慢有比较多车辆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七。是花莲分台接听，按八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和朋友，行车顺遂平安。哎，少女队说我的心要去旅行了哈！来来来，我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把它当做一个呢，从家里到上班之间的小旅行啊。

好，我的心去旅行，少女队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习好这个部落随身听咯。部落随身听，

大家来学台湾族语。加白加白，点恩的 Gulius， 百万阿恩。大家好，我叫 Gulius， 台湾族人。

欢迎大家来学台湾族语。阿里阿里，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时候跟着朋友在拿杯子，在喝酒唱歌的时候，我们会跟朋友说阿里，喝吧喝吧，也就是说哎，大家一起来这样。也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大家要去某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跟身边的人说阿里，走吧走吧，这样子。所以我们台湾族语的阿里可以应用在我们敬酒的时候，可以说阿里，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阿里阿里，走吧走吧。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查马克所演唱的这首台湾族语阿里，走吧。

阿里阿里，一种行动名词啊，哈，喝吧喝吧，来吧来吧，阿里阿里，好，然后走吧走吧，我们去那边吧，好，去玩吧，阿里阿里，好，行动名词，好，台湾族语阿里，好，来，7:29:40，待会儿准备7: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感谢大家收听早安花东。好，那么往就是重要道路的这些路上呢，哈，有比较多车辆喽，哈，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乐安全最重要。感谢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势。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

0: 至于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像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拢比比啊，笑呵心情哈。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跟家人相隔两地在外工作哦，那么一样的听到家人的叮咛，就却特别特别的有勇气哈，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哈，现在呢有谁的这个留言要来做传达呢？好，小金早安。好，那么小金说，美玲姐早安。好，今天呢哈，咱们呢这个精神早餐哈，就来吃一个热狗蛋饼，还有一杯浓缩黑咖啡杯。好啊，好啊，好啊，谢谢你的这个精神磁粮，精神早餐跟咖啡哈。OK， 好，你今天说想对老公友君说，此生能够有你爱我，我很幸福，一路走来不容易，但是有你陪伴，我想我可以为你变强大。老公爱你哦，很爱很爱哦。也要问候齐亚靠所有的成员，还有熊派家族跟尬州城镇啊，还有所有认识的好朋友，谢谢米妮姐用如此抚慰人心的声音为我们传达，谢谢米妮姐。好，不客气。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关心关怀好放到我们的心里头。

接下来呢，这是妈妈要跟这个小杰说的话。好，台北小杰的妈妈维妮姐你好，早安哦，要给九宫的小杰说，妈妈希望你心平气和的过每一天，哥哥的婚事一切都圆满完成了，那祝福小杰、阿强还有姐姐平安哦。

好，熊爱迄个人哦，郭宗佑说安全挂起哦，哈，我们在心里面呢，最爱的那个人都希望他是平安的，然后呢，对关心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人，我们把自己照顾好，哈，这也是对他们呢最大的一个回馈了哈。熊爱迄个人郭宗佑。好，接下来呢，好。这个是金妹子要给老公，亲爱的老公，等了你十年，也撑了这个家十年。如今呢，你可能好就快要回到家乡了。谢谢你用这种方式啊，给了我一份大大的礼啊。现在你的兄弟、你的家人都是你的，而我对外好像也只剩下了梅子这个名字了哈，你不再是你的谁。谢谢你送我的母亲节的礼物，原来让我觉得这是一身伤啊。这些年呢，我早习惯了一个人扛这个家，扛孩子，扛着你。这两年爸爸中风，后来又这个癌症末期，所有的事情压下来，我也没有倒下去。可是一个早已精疲力尽、伤痕累累的人，最怕的不是苦，而是最相信的人根本不懂得自己的苦啊。你以为我在外面过得多精彩，其实我只是孤独的在等你。我陪你熬过了最黑暗的日子，结果等来的不是心疼，不是拥抱，而是怀疑跟遍体鳞伤。你以为我变了，其实我只是孤单太久，久到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理解，连我自己都要开始心疼自己了。所以最难过的不是委屈，而是这十年的真心，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最没有被好好照顾的人是我自己。谢谢米玲姐为我传达。

好，这个是要给梅子老公哈秉善。很多的事情，也许有些是小小的事情哈，慢慢的累积而来而造成的某些的哈这个误解啦哈。希望说还是有时间可以透过彼此什么样的方式，让一些小小的误解哈，或者是累积下来的误解能够理清哦。

刻摘在我心底的名字卢广仲。好，接下来是尬座城镇啊，城镇说明姐早，近来天气炎热哦，那我要向小潘好，还有七七跟梅林，还有浩能寿兄呢说啊，多保重身体哦，也要多补充水分哦。那友军你要跟老婆小金说，老婆你也是要照顾好身体好，永正也很关心你的身体近况了哈，老公想你爱你。谢谢米林姐的传达，你也是哦，要多注意身体健康，出门多注意安全哦。啊，谢谢程正，你也是。

0: 刻在心底的名字。
1: 心底的名字，
0: 每个人呢都有哈，就是不管呢是我们的感情对象，或者是呢对我们有恩的人哦，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心里。那么不管怎么样，对我们人生总是一段经历的故事，共同创造的一段经历，好，都是值得谢谢的。刚回收音机喂，你讲的喂，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嘉伟哈，那么这个是好，嘉伟呢哈说要给呢在台东的资云妹妹哈，资云妹妹。你说明明最想去的地方只有你在的地方，可最近为了生活奔波，把每一分钱都算得很重，不是把你放在后面啦，而是想把未来顾好，才能够更稳的走向你。好久没见了哈，真的想你，那提早跟您说声情人节快乐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关系呢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维持的，而是在不同的日子里各自努力，不让彼此失去。我在这边学着把生活撑稳，那你也是学着把时间熬过去哈。我们之间没有热热闹闹，只有一封一封信在替我们说话。现实很重，距离很远，但是我还在。

我们自己站稳了，就能够给关心我们的人最大的安慰，也能够给予彼此关心的人、想在一起生活的人最稳定的生活，是吗？对的。

不管说是不是有熬夕人，那这一辈子呢，我们都很感谢所有从小到大每个阶段的经历，不管是我们学习来的经验给我们的学习增长智慧，或是呢给予我们的温暖甜蜜，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那个甜甜的厚度，这个都是我们累积了生命的经历而来的哦。好，

好的，接下来呢，这个呢是这位呢是东城的宪宗。好，宪宗呢说要跟美玲千金还有秦怡这温生豪还有最爱的秘密宝贝还有台东的这个小白哥叶稿阿瑞还有阿嘎还有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哇这个点名很多好了那这个真的是蛮多的所有认识宪宗的朋友那就把祝福放在心里咯祝福大家平安好那祝福大家弄一弄平平安安对大家真的就是把爱放在心里咯好宪宗也是祝福你哦那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看到的哇真的今天这朋友蛮多的来丙方丙方跟这个太原的陈乃胜说老公我已经平安的回到台北了那一分开呀又开始想念你了老公爱你想你哦爱你不变的大宝贝

其实我们对有很多事情的决定呢，是有那个时候啊，我们所有的当时的状况啊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条件不一样呢，我们现在做决定可能跟当时会不一样。但是不管如无论如何呢，对于过往啊，我们所做的决定做的那一切呢，都不用后悔，因为那都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条件之下所做的决定。那一路过来呢，总是有我们在生命当中所累积下来的那个厚度，虽然辛苦，但是回头望，我们也是不后悔的，对不对？是，加油啊、哦，所有的好朋友。好，来，接下来这是王力宏的爱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个是高雄芊芊，你好，你说所有的好啊都不如刚刚好啦哈，祝福大家知足感恩开心简单哦。好 ,OK, 没问题的，对不对、哦、好，那这边呢还有、哦、就是芊芊说，明丽姐早安，谢谢你每次的温馨传达，辛苦了，你要多喝水 哦爱你，谢谢你。你说要给同学们还有所有收听的听众、哦、加加油打打气，祝福大家元气满满。要给阿强说小杰妈今天有留言了哈，那跟小杰说一声啊，台北小杰妈妈呢哈，其实妈妈也很爱她，很担心她啊，一定把她放在心里了哈，天下父母心，小杰你要加油哦，也要懂了成长哦，大家都在等着你，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哦。好，谢谢高雄芊芊，有有有哈，这个刚刚哈台北小杰妈妈的留言已经有传达了哈，啊也是啊哈，跟小杰说加油加油，没问题的哈，有这份的力量在我们的身边，一定可以熬过去的哈。好，来，这个是静辉，静辉呢说，高雄静辉说，希望大家哈都能够人生一随缘，一生才能够不冤呐、啊。想的太多容易烦恼，在乎太多容易困扰，追求太多啊容易累倒啊。好，说得好，好，你说呢？要跟在太原的方公、九公，还有所有同学跟在线上收听的听众啊，问声早安，祝福大家哈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谢谢明玲姐的传达。好，不客气，也祝福你们呢哈，芊芊啦，还有金辉啊哈，你们都能够阖家顺利，阖家欢乐平安，好，工作顺心。

把心里面的想你唱出来吧。对呀，你看看你看看，好，想念的话呢就透过哈这时间表达，好，那透过一些形式呢可以的就去表达哟。这一生啊，就是我们意思是往前走的哈，时间不会回头，呵呵，把握好不好？ OK， 来，接下来是新庄强哥给大家的早餐啊，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有这些小猫咪呢趴在这个长长的长三明治上面呢，呵呵，好可爱哟，哦，好了，给大家的精神早餐啊，一份猫咪三明治，好，来来来，好，好多只很可爱的哈，然后呢一杯早餐咖啡给大家，谢谢你。美玲早安，你好，又变天了，下雨天大家出门记得注意安全哦。我是新庄强哥，好，要祝福在台东的安安嘉欣君彦的阿婷阿来阿红，还有所有正在收听的线上朋友们，还有美玲姐都可以事事顺心如意，心想事成。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谢谢你，也祝福你好不好，开心愉快哦。好，来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好，为自己呢担负起呢未来人生的美好精彩的责任开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加油，好的，没有问题好不好，好 OK， 情非得已。

0: 对关心的人哈，总是要送上自己哈真正的哈那份表达的情谊，对不对？好，来7:59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8点过后9点开始上班了，别忘记了辛勤打拼的自己，给自己一个肯定，加油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那么。开车路上呢，好，注意安全。目前呢，在花莲地区、在台东地区的一些重要往来道路上面，慢慢比较多车辆喽。好，大家一样的，就是安全最重要了哈，千万不要抢快，好吗？好好，大家行车平安。待会儿准备8点对时。
1: 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
2: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